0: 华5000年文化在秦朝没有中断，经过了冲突曲折，又得以继承、延续和发展。
1: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除了疆域辽阔、文化繁荣之外，必然有着经济的蒸蒸日上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这一点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可能尤其的困难。在此之前，明王清清的百年久战，早已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在这样的战争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王朝，又是何其的困难。康熙皇帝在他61年的皇帝生涯中，究竟是否完成了一个王朝的重建与复兴呢？
0: 第四，经济恢复发展。清朝的经济到康熙22年1683年是个什么局面呢？诸位啊，万历11年1583年弄哈这起兵，到康熙22年1683年整整100年的时间。这100年的时间是社会动荡，战乱不已，灾荒瘟疫，可以说民不聊生。康熙统一台湾之后，摆在他面前一个重要任务，首先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啊，比如说垦荒，比如说减赋，比如说赈灾，比如说治水，修永定河、黄河、淮河、运河。在康熙之前呢，因为多年战争，黄河、淮河、运河失修，江南一些地区是一片泽国。经过水利治理，黄河基本安澜，没有大的决口。康熙又下令停职全地，这样到康熙中后期，社会生产有所发展，还有引进一些新的品种，因为他自己做实验，他自己培育新的稻种，很多新的品种，自己搞实验田，试验了几十个新的品种，西瓜他也试验新品种，试验完了把西瓜籽送到台湾，他台湾统一了，台湾种西瓜就是这么过去的。这样呢，经济有所恢复，人民比较安定，生活相对好一点。所以我看康熙朝的文献没有记载人吃人的现象。到康熙后期呢，府库户部里头库银子就比较充裕了，多的时候是到4000-5000万两银子。后来康熙说这钱花不完，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了，大的战争也没有了，这钱怎么办啊？要储富于民，要藏富于民，怎么办呢？减税、免税，部分减免或者普免。据统计，康熙大大小小减免钱粮545次，其中有3次是全国普遍免这个钱粮，免了多少银子啊？累计1亿5000万两白银。康熙想明白了，我与其收到国库里头存着没用，还不如储存于民了，在老百姓家里存着吧。这个思想是比较开明。这样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皇朝历史时期的一个经济上的相对的繁荣的一个局面。
1: 在大清王朝之前有过的盛世，人们总是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一个盛世的安定局面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那么康熙时代的这个盛世，当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仔细地在史料中体会那个时代的百姓生活中种种细节的时候，这个一直被称作盛世的康熙王朝，在他平凡的百姓生活之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其中盛世与否的真实证据呢？
0: 第五，社会秩序安定。封建社会秩序还安定啊？不是经常有抢劫？

0: 都杀人了。哎，康熙朝社会比较安定，何以见得？我讲三个故事。第一，从康熙20年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到康熙61年，一共是41年的时间了，中原地区没有战争。我们在座的有年纪大一点的先生啊，一个朝代如果有40年中原地区没有大的战争，这就可以算个盛世。我再讲第二个故事。康熙的时候，全国18个省10000000人口。开始的时候，康熙12年，就是1673年的时候，全国判死刑大概80多人。后来这个社会更安定一些了，一年减到20多人。后来死刑案件一年减到10多个人。18个省啊，平均一个省一年死刑案件不到1个人。这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社会比较安定。他也不是宽大无边啊，你杀人越货，把一家子人给杀了，杀人灭口，那你也要判死罪了。就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朝的社会比较安定。还有第三个故事，康熙他多次出巡呢，3次东巡，6次南巡，5次西巡，还有3次北征。他一生到木兰围场48次，到承德避暑山庄53次，需要有一个社会安定的环境啊，要不然就给你劫了。他到江南去南巡的时候啊，山东啊江南啊沿着运河夹道欢迎他，船一面走，后面人一面跟着。史书记载啊，数以10万计沿河夹道欢呼。我想这个数字可能夸大了，也可能有官员组织。不管怎么说，就以我们以1/10来计，就有数万人沿那运河夹道来欢迎，社会秩序不乱，没有人抢劫你，劫你这个皇帝的生辰纲，就是社会安定的一个表现，一个现象。上面我说了5种现象，这5种现象呢，我把它叫做盛世现象。盛世的盛是强盛的盛，是兴盛的盛，是繁盛的盛。康熙朝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皇朝历史上一个兴盛、繁盛、强盛的时代。
1: 康熙皇帝在他61年的紫禁城生涯中，曾经面临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但每一次，这位绝不平凡的皇帝都以他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61年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庞大王朝的掌舵者来说，这61年的风云变幻又显得是如此的漫长而艰辛。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艰难与困惑中，康熙皇帝把他的帝国从曾经的满目疮痍带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这里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这里有着安居乐业的多民族人民，这里也有着所向披靡的军队。当晚年的康熙皇帝再次俯瞰他的庞大帝国，回首60多年的皇帝生涯的时候，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位一生历尽艰辛的皇帝当时曾经有过怎样复杂的心情。但是百年之后的历史却给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华丽王朝以最为耻辱和惨痛的记忆。曾经只是遥远大洋那一边的西方列强，他们的坚船利炮 削开了这个地带

0: 紧锁的国门，他们的刺刀和火把蹂躏着康熙召见的皇家园林。那么一个曾经是如此强大的盛世王朝，究竟如何迅速地走向衰落？康熙皇帝在他曾经的盛世形象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末日玄机？而康熙皇帝在他的人生中，究竟又有着怎样至死都不能瞑目的遗憾呢？请继续关注《康熙大帝大结局之五大缺憾》。当晚年的康熙皇帝坐在他那一把已经坐了几十年的龙椅上，俯瞰着他辽阔的国土、如画的江山，以及生活在这个帝国中的万千子民的时候，他的脸上或许会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自他的祖辈努尔哈赤以13副铠甲起兵以来，经过了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三代帝王的艰苦努力，终于缔造了一个死后绵延296年的庞大王朝。而康熙皇帝作为一个守城之君，不仅没有辜负祖宗江山基业的守护之责，更是在他61年的皇帝生涯中开疆拓土、添砖加瓦，亲手建设了一个在东方乃至整个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强盛帝国。他所开创的康乾盛世更是在此后绵延100年之久，他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来经历历史的评判和时间的考验。但是在这一派盛世景象背后，却隐藏着康熙61年皇帝生涯的五大遗憾。正是这五大遗憾，在其后的数百年之间悄悄蔓延到帝国庞大机体的方方面面，深入到血脉，深入到骨髓，直到这样一个曾经的巨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种种践踏中轰然倒塌。那么这致命的五大遗憾究竟是什么呢？是怎样的危险让这样一个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强大帝国走向了没落，并最终沦落成为任西方列强宰割的羔羊？而这个曾经给中国历史留下过五大遗憾的康熙皇帝，究竟又是为何依然被后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称作康熙大帝？在这其中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功过评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寻找康熙王朝隐藏在盛世之下的五大遗憾，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揭示大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根源所在，讲述康熙大帝大结局之五大缺憾。
1: 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有功绩也有缺憾，有成绩也有错误。我们从大的方面看，康熙帝他的缺憾有哪些？我说主要有5点。第一，八旗制度没有彻底改革。八旗制度是清代祖努尔哈赤创立的，皇太极有丰富发展，顺治入关之后用多尔衮就把它确定下来了。这个制度是清朝一个根本的制度，前代没有，清以前没有，后世也无。这个制度是当时战时情况下定下来的，一兵一农，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世，不能偏废，出门就战，回家就耕，有利于当时这个战争环境。但是啊，你顺治皇帝坐了天下了，迁到北京了，怎么办？那顺治他在位时间短呢，他是18年呢，他又年轻啊，24岁就死了。你康熙不同啊，你康熙在位61年啊，你康熙面临着从打天下到做天下，从乱世治世到盛世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你康熙怎么对待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有利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的弊端。这个弊端，太祖太宗他没条件改革啊，顺治的时候他在位时间短，多尔衮就更短，多尔衮7年。我们看。

0: 看看巴西制度这个弊端。我就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其政治上满洲贵族特权，清朝最高层核心层决策层，皇帝之下主要五大，第一内大臣，第二领侍卫内大臣，第三议政大臣，第四内阁大学士，第五军机大臣。我给概括这五大，这五大都是什么人呢？这五种大臣是当时皇帝之下的核心层决策层，最高的核心层决策层。内大臣六位，上三旗，尾旗两位，下五旗没份。领侍卫内大臣六位，上三旗，尾旗两位。议政大臣没有定员，主要是满洲贵族，比如说亲王啊、郡王啊等等。第四，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我统计了一下，康熙61年内阁大学士48人。这48个内阁大学士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满洲占22人，汉军占4人，汉人22人。简单来说，旗人占了 55%。特别是首席那大学士一定是满洲人。第五，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是雍正开始设的，情况大体差不多。这个现象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核心层的权力掌握在少部分满洲贵族手里。其二，在经济上，旗人生计问题。旗人到了北京，到了关内，吃饭怎么办？开始人少啊，十几万人，国家供养起来。您这个大清朝要亿万思年的，要万万年的，世世代代繁衍，他吃饭怎么办？那你规定有钱粮，当兵披甲也有银子。但是开始他一个孩子是当兵啊，两个孩子当兵，当时要打仗啊，和平环境了，要不了那么多兵啊。这家五个儿子，七个儿子，那一个兵，两个兵披甲，剩下怎么办？不许做工，不许务农，不许经商，做官人数有限，科举考试人数也很少，那大部分怎么办？手没有活干呢，不务农，不经商，不做工，手没事就游手，没有工作怎么办？就好闲，于是呢就砍大山啊，斗蛐蛐啊，提笼架鸟啊。后来许多人抨击，说是旗人游手好闲，提笼架鸟，不是旗人本身不好的结果，而是八旗制度的弊病使他这样做。大家想想看，他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他又没事干，每月又发一点钱粮吃了，他只有游手好闲，只有提笼架鸟，只有玩蛐蛐斗鹌鹑，只有这样。这个问题啊是越来越严重，到康熙后期已经出现八旗这个旗人生计就吃饭的问题了，住房的问题了，开始住一个院子子孙多了怎么办？后来他下令盖了几千间房子缓和一下，还没解决问题啊。后来到雍正的时候，移民移到关外去，给银子，给完银子领了去又回来了。外面艰苦啊，他哪会种地啊？到关外又冷，就不会种地。其三，在社会欺民矛盾难题。欺人到了关内之后，欺民分城居住，比如北京内城住欺人，外城住汉人和其他的人，他分开居住。七民分成居住，禁止通婚，个案有，普遍的是不可以的。同刑不同法，同罪不同罚，同样一个刑，法律条款不一样，同样一个罪，惩罚是不一样。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就七民矛盾。久而久之，这问题越积累越严重。八旗制度的改革，康熙朝是一个关键。他也做了一些改良，枝枝节节做一些改良，但是 没有做根本的改革。根本问题还是八旗贵族集团的利益不肯分割出一部分给平民。这些矛盾后来积累积累积累到最后，积累到光绪宣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同盟会提出的口号叫什么呢？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这些矛盾最后积累的一个结果。这些矛盾的解决，康熙朝来进行一次改革有可能，但是没有做改革，做了一些枝枝节节的，没有做根本的改革，应当说是康熙帝康熙朝的一大历史遗憾。
1: 适合于曾经战争年代的发帖人物，到了康熙朝这样一个常年的和平年代，已经暴露出了他的种种弊端。但是这个曾经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康熙皇帝，面对祖先的既定制度，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意愿来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康熙皇帝失去了一次王朝变革的重要机遇，给这个帝国的衰落与落后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在康熙皇帝的五大遗憾中，却有一个遗憾给了他最大的打击和伤害，他晚年的孤独与匆匆离世都与此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在康熙皇帝一生中非比寻常的遗憾会是什么呢？
0: 第二，皇位继承没有建立章法。清朝的皇位继承啊，努尔哈赤的时候没有定下来，死了之后有一场争夺，大妃阿巴亥被迫殉葬，皇太极死了之后也没定下来，贵族公推几乎兵戎相见，最后哲宗推出一个六岁的顺治，顺治临死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指定了康熙。康熙想这问题怎么办，前三代都没解决，他要解决，他就立皇太子，结果立而废，废而立，立而再废，失败了。他的儿子雍正想着玩秘密立储啊，写好了搁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头那儿，死了以后打开是谁来继承。这个好处就是避免皇子之间的厮杀。问题也来了，就您雍正皇帝一个人来定这事情啊，康熙那时候还在大臣里头，你们每人写个条推荐看谁好，还有一点民意啊。再往后到了慈禧，就是一指定处置，耶和那拉这一句话就定光绪，就定宣统。结果出现个什么局面呢？诸位，六岁的同治，四岁的光绪，三岁的宣统，都是虚岁啊，做大清帝国的一把手，国家元首，背后是谁呢？背后是慈禧太后。您慈禧太后做女人来说是聪明的，能干的，第一不懂工，第二不懂农，第三不懂商，第四不懂军，第五四书五经您不会背，管靠权术掌控四万万人这么一个大清帝国啊。您的对手是谁啊？美国的林肯，日本的伊藤博文，德国的俾斯麦。但是注意啊，我们不能要求康熙这时候实行议会制，但是有一条，英国在康熙27年1688年实行了光荣革命，就是国王和国会两个共同来掌控英国。我们不能要求康熙这时候建立议会，但是有一条，就是世界民主的潮流，共和的潮流，康熙没有适应这个情况。康熙做了一些改良，皇位制度等都做些改良，但是康熙不是一位改革家。第三，吸纳西学没有推广。康熙吸纳西学，他自己学数学，学物理，学化学，学光学，学人体解剖学等等，这我前头都讲过了。他的儿子你的皇三子也让他学，还有几个官员也学，在畅春园有个蒙养斋，

0: 地方叫做皇家科学院，但是只是皇帝、皇子、皇臣少数几个人的一个行为，没有成为政府行为，没有成为国家政策。结果呢，康熙一死，人亡政息，就罢了。这个时代，俄国是彼得大帝，他学了西方，建立海军，做了一些改革。法国这事儿是路易十四，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康熙像彼得大帝、像法国路易十四那样，因为国情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彼得大帝也好，法国也好，当时都碰到周围强邻的威胁，康熙不存在这问题。第一讲我就讲，康熙周围的邻国，朝鲜、安南就是越南啊等等，四个字，比清朝贫、弱、小、和，和睦的和，都跟清朝关系比较好，所以康熙没有碰到挑战。所以康熙的时候没有东西问题、东西方问题，只有满汉问题、满汉文化问题。康熙做了一个大的事情，就是他原来是牧猎文化，到中原地区是农耕文化，这个过渡就是康熙完成了由牧猎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过渡。彼得大帝完成了向西方文明的过渡。那有人说，哎呀，可惜呀，康熙再完成一个过渡，就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那康熙的评价就又是一回事了啊，就更大了。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康熙完成这一个文明过渡时已经进入晚年了，当时历史条件、他个人条件也不可能完成了第二个过渡，第二过渡只有留后来人去完成。
1: 康熙皇帝对于科学的热爱最终只是成了皇帝的个人爱好，西方的先进科学只是紫禁城中的稀罕事物，无法走进帝国的寻常百姓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曾经先进的中国后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所在。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康熙皇帝的三个遗憾，八旗制度没有彻底改革，皇位继承没有章法，吸纳西学没有推广之外，还有什么是让他和他的时代遗憾终生的呢？而这些遗憾又将对其后的中国乃至今日的中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第四，人口发展没有长远之见。清朝是个大国呀，康熙时候人口已经有10000000多人。康熙51年做了个决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户。就康熙51年1702年以后，新滋生的人丁就不拿人头税了。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了，啊，减轻了人身的衣服人的负担。雍正的时候有摊丁入地，把这人头税摊到地里头，以后就取消人头税了。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人口的增长就加快。人口增长加快原因很多，社会的安定、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策的影响。康熙当时只想到他的善政德政，而没有预见到以后的影响。我们今天不是要求康熙预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吸取一个教训，就一项重大政策的决定和实行，要考虑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的影响。我们后人做一个历史的教训，来研究，来汲取。清朝的人口，康熙的时候大约1亿，乾隆是3亿，道光的时候到4亿。原因很多，经济的发展、高产作物的引进、社会的安定，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跟康熙这个政策有某种的关系。因此我们就从历史上汲取一个教训， 就是一项重大的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当前，更要考虑几十年、几百年。

以后的影响。第五，文化差异没有根本弥合。清朝有文化差异，满洲文化、汉文化等等多种文化差异，特别是满汉文化的差异，

0: 和满汉之间文化差异还做得不够，结果这些差异就发展越发展越严重，越发展越深刻，最后汇总起来就变成一个潮流。我还是用孙中山那句话，驱除鞑虏。孙中山为什么用这个做号召啊？就是这个能够掀起一些人的人心呢。当年诺哈赤为什么用七大恨告天呢？七大恨告天就引起女真人的不满啊，对明朝的不满，起兵。孙中山驱除鞑虏就是利用汉人的不满，文化上的差异，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所以啊，我想清朝最后的灭亡还是在民族问题上翻了船，特别是在文化问题上翻了船，这个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总之，康熙帝康熙朝的历史出现了中国皇朝历史上的一个盛世的局面，我讲了五种现象来说明这个问题。同时另一面，康熙朝康熙帝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五项缺憾。这五项缺憾康熙也作为遗产了，留给他儿子雍正，又留给他孙子乾隆，一直流传到宣统。清朝最后的灭亡就是同这五个问题有直接关系。
1: 康熙皇帝亲手缔造了一个强盛的东方帝国，一段长达百年的太平盛世，但与此同时，他也给自己和中国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古大遗憾。但就是这样一个康熙，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和文学家仍旧把康熙皇帝称作康熙大帝。那么功过并存的康熙皇帝究竟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大帝？在与古代帝王和当时的西方君主的比较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公允的答案？
0: 第二，千年一帝。康熙帝的一生怎么评价？千年一帝，我是反复琢磨，我怎么敢说这句话？大家想想看，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有皇帝，到宣统3年，公元1911年，一共2132年，有多少皇帝？有人说349，有人说211，等等。用取样标准不同，统计不一样，大概是300来位皇帝。这2132年，300多皇帝，我从刚健切利刀分成前后两段，前一段1000年，后一段1000年。我们来看前一段1000年，中国政治中心主要在西安，它也变动，这秦在咸阳，汉呢就在西安，东汉呢在洛阳，唐又在西安，它是东西摆动。后1000年，中国政治中心主要在北京，也摆动，它是南北摆动，辽上京在金，内蒙巴林左旗波罗镇，金上京在金，哈尔滨是二城区，后来又南迁，迁到中都北京，原大都北京，宁都城开在金陵，南京迁到北京，清现在沈阳，后来又迁到北京，南北摆动。所以中国2132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前1000年政治中心在西安，东西摆动，后1000年政治中心在北京，南北摆动。前1000年《旧唐书》说唐太宗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什么意思啊？就前1000年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我不讨论前1000年，因为我不研究这个，我就讨论后1000年。后1000年有多少个皇帝啊？后1000年，北宋9帝，南宋9帝，辽9帝，金10帝，都是半壁山河，不足论。西夏10帝，偏于一方，也不讨论。元是统一王朝，

0: 都大都北京，成吉思汗功绩很大，但是他没有在中原称帝。元世祖忽必烈一代豪杰，但是没有出现盛世。明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有功绩，瑕疵可评。永乐帝雄才大略，远征蒙古，死在途中。他的那个靖难之役，史书一个字，篡，篡位。还有清雍正13年，太短。乾隆60年，有争议，就剩了康熙。所以我算了，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一共90帝，可称千年一帝的只有一人，就是康熙帝。这是纵向比较。在横向比较看，横向比较有人总是说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你康熙的时候你还封建专制。历史啊，一定要有时间观念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康熙的儿子雍正的儿子乾隆的时候发生的，不能把那事儿算在他爷爷账上。这个时候的世界，欧洲法国大革命没发生啊，美国独立战争也没发生。那北方的两个强国，一个俄国，一个日本。俄国农奴制改革是1861年的，明治维新是1868年，都在咸丰同治那个时代才发生的。他的孙子、学孙子、大学孙子以后才发生的，你不能把那事儿算到康熙账上。从当时世界地图来看，康熙朝那个时候德国还没统一呢，法国还没大革命呢，英国工业革命也还没发生呢。当时的世界上，康熙朝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盛，武力最强，这么一个大帝。所以说康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一帝，而且是世界历史上千年明君。在康熙朝，四邻和睦，国家一统，疆域辽阔，社会安定，民族和谐，出现这么一个盛世的局面。康熙皇帝是清朝的第四代君主，他前腿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顺治，他恰好处在一个由打江山到坐江山，坐江山由乱世治世到盛世这么一个历史的时期。他康熙帝恰恰就处在这么一个历史的时期，所以历史加上他个人的素养，造就了康熙皇帝是中国皇朝历史上的千年一帝，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明君。
1: 在与中国数百倍帝王以及当时西方大国君主的比较中，康熙皇帝以他个人的智慧、勤奋、学识、经验，又恰逢一个盛世开创的历史机遇，使得他成为了千古一帝。可以说康熙影响历史，历史也造就了康熙。但是我们依然很想知道，作为当事人的康熙皇帝本人究竟会对他的功过有怎样一番评价呢？
0: 康熙的自我评价，他说朕自幼强健，金力破家，弄完15立功，发13握剑，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3番扫清漠北，解除一心运筹。

0: 步步藏金，非用事振机，未敢忘费，为私界小命之高故也。所有巡守行宫，不识彩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教至河宫，税费300余万，尚不计1%。又令读书，既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一防，所以至老无恙。这他对自己的评价，话说过了一点啊。他平生未尝妄杀一人，也不是，也妄杀过。他火了以后啊，有了大臣，他也生气杀了。事后一看，杀得不妥当了。但是大体上，他对自己评价基本符合事实。这是他的自我评价。清史稿怎么给他做了鉴定啊？我们看清史稿《圣祖本纪》的评价，说早成大业，这没问题啊，八岁继业嘛，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为武，怀于一统，随月守城，师通开创业。六句话，第一个早成大业，这没问题，勤政爱民，他这个爱民不能拿我们今天标准去要求，就在封建帝王里面他是比较勤政爱民。经文为武，就是文武康熙都可以，他亲自指挥打过仗啊，自己能写诗写文章啊，兴教重业啊，经文为武，平定三藩之乱他亲自指挥的，统一台湾他亲自指挥的，经文为武，寰宇一统，整个中华一统，随月守城，师通开创业，他又往前开拓了。这是清史稿《圣祖本纪》对他评价，大体上符合实际。
1: 康熙朝的历史早已经过去了数百年，康熙皇帝自己也已经在清东陵的群山中静静沉睡了数百年。当我们今天的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回望那一段恢弘帝国时代的时候，将会怎样评价这位一生经历丰富、影响重大的康熙皇帝呢？
0: 我们今天怎么看？我个人看，就康熙皇帝是中国2132年皇朝历史上千年一帝，特别是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90位皇帝当中的千年一帝。因为在康熙朝，中国版图奠定，多民族统一协和，中华文明传承，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还有社会比较安定，出现了一个皇朝历史上的盛世帝国。但是问题也有，矛盾也有，主要我讲的五条，就是盛世缺憾。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相比，跟康熙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他们年龄大体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应当说俄国的彼得大帝对俄国有贡献，他处在俄国那种背景，路易十四是处在法国这种背景，康熙是处在中国的背景，中国只能出康熙，不能出彼得大帝，也不能出路易十四，因为国情不一样。康熙面临的问题不是东西问题，外国强盛威胁了你，而是满汉问题，满汉之间的文化的冲突。他呢基本上完成了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传承了中华的文明。所以我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历史上千年一帝，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千年明君。康熙朝、康熙帝也有他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地理的局限，有些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完全做到，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也不能苛求古人，更不能苛求康熙，处在他那个地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历史上应该给他一定的地位。

0: 给予一定的评价。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

0: 面来喽。
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7: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8: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9: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1: 《弟子规》，慎人信，首孝悌，次谨信。
9: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1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7: 生活超给力，
18: 快乐来接力。
0: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7: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0: 让烦恼一键清零，
17: 让好运天天爆棚，
0: 生活超给力，
17: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29度，全天呢都是多云，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3米每秒。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相较于前两天来讲是有所回升，但是连续3天吧，就周六周日和今天是在29度，下周可能就又要有一个大幅度的回落啊，所以大家呢秋天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这个秋老虎，白天的时候可能会很热，还要注意这个早晚，因为现在这个温差呀还是非常的大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千万别感冒，一冷一热啊就很容易感冒。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现在还是下周一吧，我看又有降雨的可能，还是装一把这个小雨伞放在这个随身携带的包里，哎，这样有备无患嘛。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依然还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满山飞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就是我可能也是因为一，我承认我人确实有点懒啊。再一个就是，虽然懒，可是对家里面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呢又有点高，就是又懒又干净这种人。所以可能我从几年前吧，大概开始就是会定期的去找这个家政服务，去家里面去帮忙收拾一下这个卫生。最近我突然发现啊，好像这个昨天我们说到这个外卖，这个叫什么呀，可能平台抽成会越来越多，但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现在这个家政服务，如果你在比如说五八同城或者抖音或者什么的，就这种平台，就是预约这个叫什么服一到家，这种服一到家政还有什么什么家政，就各种各样的家政吧，它会很便宜。就是我现在也是在想会不会有什么一些隐形收费，当然咱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决定这周要先试一试，哎，就是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个行业现在真的是把价格压得很低，而且人家还说含这个擦玻璃，你想咱们正常擦窗子，那就一户下来还得100大几，所以

我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隐性消费啊，还是有待商榷。那其实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大家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比较快并且也比较忙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下那平时我们是不是也会选择找这种家政服务去家里面去收拾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家比咱们还是专业，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会给他提供抹布还有这个清洗剂啊之类的，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讲要干净一些。我不说了吗，我这个人又懒又干净，所以就是会给他去提供自己的这样的这些抹布，因为我觉得他们擦了很多家，他可能也投不进啊或什么的，包括大盆我们都是会提供自己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在平时日常整理，比如现在还流行这种什么家庭整理师，就去根据你的习惯把家里面的东西去归纳家庭归纳师叫归纳师，就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其实我觉得市场经济的好处就是会衍生出各种各样非常人性化的这些服务那大家有没有这种很好的体验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这个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去切磋一下这个又懒又干净的人之间去找一下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家政服务。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音初。那今天呢，这一个小时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9: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0: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9: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2: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3: 春天

0: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0: 爸，瞧您夸张的。
2: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0: 啊。真的？
1: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0: 知道了，谢谢爸妈。
3: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3: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3: 哎呀，爸，
4: 爸，
3: 说话呀。
5: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6: 别往这边落地啊！
5: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7: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5: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7: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5: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7: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5: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

0: 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南五十家子镇党委书记王海龙。市书政局提质增效优服务，暖心赋能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南五十家子镇党委书记王海龙。
4: 王书记你好，本次党代会闭幕后，南五十家子镇是如何学习传达党代会精神的呢？
5: 党代会闭幕后，我们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坚持削深务透、落地落细，对党代会工作报告进行全面梳理，逐条拆解，重点围绕经济实力新跨越、科技创新新提高、深化改革新突破、生活品质新提升、党建取得新突破等核心重点工作，对照南城核心工业新镇定位，深入分管领域，下沉村组一线，深入排查工作短板，梳理现有优势，挖掘发展潜力，同时将报告精神传达到村里，把报告的内容对应到哪块地、哪条路、哪座棚，精准找到各项部署在我镇的落地落点、实践路径和突破抓手。
4: 落实党代会的部署要靠现有的基础来承接，跳出将来怎么干？咱们目前有哪些能直接对接党代会精神的发展底牌呢？
5: 首先，我们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鲍河、下甸河、道口沟河交汇于此，锦城铁路、平情乐公路、平铁公路与成朝高速公路、新508线、惠三线、兴城六路同达的交通网，是北京、沈阳、赤峰、承德人流物流的中枢，现存始建于辽代的城镇惠州城古城遗址一处，有2000年的汉墓文化、1000年的辽古城文化、300年的清朝驿站文化，历史文化源远深厚。其次，唯有围绕一轴两级布局和两园四区发展格局，抓重点促发展，现有以河北航研政设备有限公司、平泉泽池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赛孚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河北山庄老酒股份有限公司、承德永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平泉小子沟矿业有限公司、承德华盛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企业31家，近5年领导干部招商引资累计完成1.96亿元，2025年全镇财政收入4739万元，以上也较好地承接了此次党代会聚焦产业、立市强势的总体要求。此外，我们始终将农业发展作为增强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围绕一线遗川、发展路径、抓实红薯、食用菌、陆地菜等特色产业，现建成21处现代农业园区，全镇红薯种植面积3200亩，建成3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仰仗的红薯被农业农村部认证为 A 级绿色食品，河北省著名商标，先后获得

0: 三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下甸河川食用菌基地发展至1800亩，这也很好的契合了党代会做大做强特色农业的部署。
1: 毛书记，前面讲了不少底牌，但是落实最难的从来不是没有牌，而是牌能不能打完。那南五十家子这届班子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什么？
0: 党代会闭幕了，但是南五家镇的落实才刚刚开始。我们打算带领我们的镇村干部先迈一步，把党代会的部署接成我们南五十家镇的两件事：一是延伸仰仗的红薯产业链，以盘活益安食品有限公司为契机，制作红薯汁、红薯粉、红薯胶囊等系列产品，提高红薯附加值，在扩大产品的初级加工的基础上，争取与经开区镇邦公司等企业合作，建立河北镇邦农业加仰仗的红薯基地，生产制作红薯汁、胶囊、茶叶等系列产品。二是服务支持经开区建设，以平权经开区为平台，积极引入大型龙头企业，以现有产业为基础，做大空气源制冷设备、气化发电成套设备、空气和水处理设备产业，做强电子元件、智能穿戴、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医疗康复器具，培育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产业，到2030年逐步形成一个功能完备、布局合理、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服务型中心城镇。
1: 毛书记，访谈到最后，党代会精神落到南五十家子镇，你最想给镇村干部留下哪些话？
0: 党代会精神不在会议室里，在仰仗的红薯装筐的筐里，下甸河川香菇进京的车上，诗词长廊的诗中，把党代会的字变成为老百姓谋的食，就是南五十家镇落实的全部答案。
2: 本台消息，市树政局聚焦群众办事痛点堵点，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和幸福感。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市民陈似水：
3: 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给我们讲解，带领我们来到办理相关业务的地方。这里呢，出证也是非常快的，还可以免费的复印，总之体验感是非常的好。
2: 市树政局通过精简办事环节，压减申报材料，推行融缺受理、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高频事项网办率持续提升，同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从细节之处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树政局效能监督股股长吴旭东：
4: 下一步我们坚持常态化监督核查，制度化规范管控，全方位警示教育一体发力，精准纠治服务拖沓、履职松散、廉政松懈等突出问题，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清气正的政务服务新格局，锻造出一支忠诚担当、廉洁高效、务实为民的高素质政务服务队伍，全力构建优质高效、便民暖心、规范透明的现代化政务服务体系，为民生福祉提质、市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本台消息，瓜果飘香富农家。近日，记者在卧龙镇碾子沟村荣祥家庭农场林果种植基地看到，一个个白里透红的仙桃挂满枝头，果香扑鼻，让人垂涎欲滴。果树下，农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卧龙镇碾子沟村四组村民魏凤荣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说，他家林果基地占地面积50亩，主要品种以桃、梨、西梅为主，今年桃长势好，口感好，甜度高，仙桃销售主要通过集市零售和游客采摘，现已销售10000多斤，收入3万多元。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0: 龙镇大力推进金果林产业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施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调整林果种植结构，拓宽果品销售渠道。在农技培训方面，该镇通过组织举办技术培训班、现场技术指导等方式，讲授果树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专业知识，提高农民管理技术水平，促进林果产业增效，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

0: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阴阳教主，白衣道人莫七松露面了，这派头可太足了，迈着方步，撇着嘴，拔着胸脯，大摇大摆来在丐帮帮主叶无光的近前。这老道大模大样，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叶帮主，然后一阵的冷笑：无量天尊，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叶帮主。多年不见，叶帮主别来无恙乎？此刻叶无光也不装瞎了，两只大白眼睛一撞个，黑眼仁露出来了，刷刷就放出两道寒光。莫七松，20年前你派人学习我们的总座，莫非这笔账就了结了吗？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为你下了5年的苦功夫啊，可惜一成之后找你不着，拿你不见，连你的贼窝子我都找不着，好不容易今儿个算找着了，因此我叫你还我个公道。无量天尊，叶帮主，但不知这公道二字作何解释呢？当然好解释，你莫七松必须代表你们阴阳教的全体人等，向我们丐帮赔礼认罪，包赔一切的损失，保证今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而且当着五大派81门的门长派主做这种保证，哎，这个事儿才可以了结。就眼前的事情来说，你必须把月平他身上背的人以及月平领了的人平安护送出顺元峰，这你明白没？
3: 哦，好办好办，不就这点事儿吗？
2: 不过叶帮主，诚如你方才所谈，你为我下了5年的苦功，我不知道这5年你都练些什么，敢不敢告诉我呀？
3: 当然可以。
2: 莫七松啊， 在这五年当中，我取长补短，吸收丐帮武术之精华，我练就了金刚混元指。那个说什么叫金刚混元指？前文书咱说了，像那个飞天蜈蚣盖七娘，像那冯元化等人，要不打他还没事儿，只要沾到他身子，嘣嘣嘣蹦，直扭大秧歌。什么原因？那就是中了夜无光的金刚混元指。也慢说他们的身份，就是再高的身份碰到他身上也得倒霉。因此叶无光没说瞎话。第二，说着话他把掌中那根明杖一晃，就是瞎子拿的那根竹竿，也叫打狗的早挑，看着没，我为你练就了八宝紫藤杆，我想会会你掌中的宝剑。第三，叶无光往怀里一拍，哗楞哗楞直响，用手掏出三颗铜钱在掌上一扔，我为你练就了暗器三粒金钱镖。莫西松，我把笔全告诉你了，你服不服？不服咱们就当众比武。叶帮主快言快语，豪爽之极，不愧是正人君子，佩服佩服。不过呢，你提的要求不算过分，我把你的人给打了，把你们的人给伤了，自然要向你们包赔损失。至于放月亭嘛，那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可以做到。但是呢，我得领教领教你的三绝呀，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你既为我下过五年苦功，贫道今天不领教领教，错过良机，千古遗憾。哈哈哈，莫其松，要这么说，你想跟我比一比不成？那是自然了，把贫道赢了，慢说两个条件，二十二百，什么条件贫道都答应。丑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做不到的话，慢说月亭走不了，你。包括你们丐帮的人是一个也走不了。话说到这不能往下说了，巡行话外普渡十方的夜无光气得浑身肉直跳，扭回头跟月平说，我说月大侠，今天你受了我的株连和拐带了，为丐帮的事跟阴阳教发生了摩擦，把你也给搅到里边了，我觉得于心不忍。不过你放心，经过一场搏斗，肯定咱能化险为夷，请你不必着急，稍后片刻。月亭一听，这老头多好多仁义，怎么能说我受人家的拐带呢？我是人家的累赘，人家丐帮为了救我，那付出多大代价呀。月平极为感动，赶紧躬身施礼，老前辈话不能这么说，你们对我恩重如山，我岳某无以为报啊。方才听那白衣道长所言，要跟老前辈决一上下。老前辈啊，能不能这样，小辈儿斗胆，我先跟他接接招，不知您答应否？这个，哎呀呵， 叶无光心说张

张三丰这徒弟真横，他想跟白衣道人伸伸手，就冲这一句话，可见这孩子将来有出息。哎，岳大侠，我看不必了，我请来的神我送，你就保护杨红也就是了。岳平还上来命劲儿，不，这头一仗虽由我来打不可，我恨死他了，哪怕我死在他的剑下，我也就算闭了眼了，不然的话我也不甘心。岳平非要请战，叶无光没办法了，不拿打他的兴头啊。就见岳平把杨红啊从身上轻轻放下来了，一僧一道法印侯殿臣都在身边呢，岳平就做了交代。大哥二哥，烦劳你们二位保护于他，我去交手了。兄弟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们了。说着呢，侯殿臣侯道爷恐怕发生意外呀，因此把杨红背在身上，照着岳平的方法，用根丝刀把杨红的双腿拢在自己的腰上，杀急了好跑啊，你现背他来不及，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岳平一看一切就绪了，扭转回身，噔噔噔噔噔噔，是飞奔莫七松。岳平心说，我跟他伸手啊，我就败了，我不丢人，我们俩的本儿在那摆着呢，我照的差的多呀，我岳平才学了几天武艺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就踹我十个跟头八个跟头，我一点不掉价，相反的，我要伤他一根毫毛他就无法在武林立足，因此这买卖合适。岳平也豁出去了，所以来了之后是格外精神抖擞啊，把掌中铁伞晃动，呼呼刮风，呆牛鼻子老道，跟你伸手用不着帮助，有我足意。呵，阴阳教主低头看了一看啊，啊哈哈，小娃子，你就是岳平了，正是。岳平，你未曾说这话之前考虑过没有？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洞玄真人张三丰，铁伞怪侠古来稀，他们也得掂量掂量啊，难怪这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有多厚。你废话，你没什么了不起，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几句话把莫七松激怒了，就见他眼眉往上一挑，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好好好，叭叭叭，娃娃既然找死，贫道就成全了你。唰，把双臂一晃就要伸手，在身旁嗷一嗓子蹦过一位了，教主且慢，教主先等等。莫七松心说，这什么味儿，这是扭回头一看，跳过一个老妖婆来，就是盖九霄的那个养女飞天蜈蚣盖七娘，这老家伙跳过来了，恭恭敬敬给教主施完礼要请战。我教主啊，您身份太高了，一教之主，您是当家人，能跟他伸手吗？您跟他一伸手，您有失身份，像这样不知天高地。

0: 以后的小娃子，只有我们这号人才能对付。教主，你的意下如何呀？你听他说的多客气，在莫奇松面前，他自己就得贬低自己，不敢说半句过头的话。
1: 无量天尊，
0: 你可要多加谨慎呐！你放心吧，跟旁人比，老身不敢吹，跟他呀，不费吹灰之力，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1: 说话之间，脑袋瓜子一不冷，蹭蹭蹭，
0: 使了个燕子三朝水，是直奔月平。月平一看是他，真是咬碎了钢牙，因为他听杨红介绍了，这个老妖婆才不是东西呢。他跟杨红到宋朝来，名义上保护杨红，实质是监视杨红啊，一举一动他随时都向盖九霄禀报，而借以查知。别看他是个老太太，他就是金人的走狗，宋朝的奸细，国恨家仇都集中在一起了，月平能不恨他吗？虎着脸等着他，等着老妖婆盖七娘轻轻飘落在月平面前，还拍老腔呢。小娃娃，今天活到时候了，老祖母打死你，敢奔阴间！呸！你说话要自尊自贵，你算个什么东西？招！月平说个招啊，把铁伞背上了。盖七娘就急了，我你怎么不动家伙？打你这号的，用不着用我的伞，有双掌足意。何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大卸八块，不一定谁把谁卸了，你就来吧。这盖七娘啊，想找着脸儿，因为咱前文书说了，他让叶无光给戏耍坏了，知名大秧歌，这多丢人。但他心里这么想的，我打不过那老花子头，我打你还是绰绰有余的吧。再说你月平也有一号，我要把你给战败了，哎，也能挽回一定的脸面。他是这么想的。哪知见着月平之后，一伸手来了个英门三不过，五毒掌连发，啪啪啪，恨不能一掌把月平拍在这儿。月平就使出看家的本领，鬼影伏刑，这一招才绝呢。三掌打后，盖七娘再找月平踪迹不见，跑到后头去了。要小猴崽子，你够滑的，唰的一个滑步侧身奔后面，啪啪啪，又是几掌，再找月平踪迹不见。啊啊，猴崽子跟我转圈呢，使的是鬼影伏刑，爸爸爸，既然你不留客气，我还留什么客气？成。说话的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把他的绝招拿出来了。他叫飞天蜈蚣，轻功练得最好。我在下边看不着你，我腾身而起，以上示下，你这鬼影复形就不好使了。他不但起在空中，这老家伙满身都是零碎儿，冷不丁一抬胳膊，从腰里头拽出一根铁链来，这铁链可不粗，锃明刷亮， 前面是个龙头。

后边是个龙尾，长的下足有两丈挂铃，这个东西叫五金龙绦锁，没事当裤腰带在腰里头盘着，用的时候一抖拿出来了，软中硬，硬中透软，

脑歪了一顿，就得把月平给勒死。叶无光、法镜、侯道爷都在后边看着。哎呀，月平完了，眼瞅着把脖子缠上，那老妖婆在空中像老过似的嘎嘎嘎一笑，猴崽子你过来呗。他往怀里一蹬，就见月平啊就好像碾碾转似的，小蛤蟆在冰上抽那老牛，就那个转法。怎么回事？是叫盖七娘给拽的吗？不是。月平心眼也不少啊，这是将计就计。虽然被锁链锁在脖子上的，月平用手抓住铁链的一头，这身子随着他那劲儿往里边一裹，也腾身而起，两个人在空中碰在一块儿的。那铁锁两丈长，在脖子上要转几扣，那还能有多长呢？那头拽着又不撒手，所以两人唰啦就靠近了。月平真厉害呀，使的是通天八卦掌第八招，叫地裂山崩，把腿就抬起来了，对准盖七娘那个肩膀子，咔！那位说怎么了？整个把盖七娘的左膀子给蹬飞了，你说有多大劲儿？盖七娘在空中惨叫了一声，啊，噼啪啪摔倒在地，是人事不行。月平也飘落在地，把脑袋一拨了，把所谓的盘龙锁倒了下去，在手中来回捋了一捋，这玩意儿还不错，归我做个裤腰带吧。他缠腰里头，就这一招决议震惊全场啊！也不管阴阳教的还是丐帮的，众人哗就一阵大乱。哎呦，丐帮的人鼓掌喝彩，好，好决议，太过瘾了，提点好。我说大侠，你方才使的是什么绝招？月平是非常得意，来人，把这老家伙拽走吧，本大侠有好生之德，不打算再给他补一腿了。您说阴阳教的人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啊，那教主的脸刷就变了，快抢救！人们冲上去把飞天蜈蚣给救回来了。一看这飞天蜈蚣啊，往后飞不起来了，同共俩膀子给踹飞了一个，还剩一根膀子，那怎么飞呀？那玩意也偏坠，当然这是笑话了。就这老家伙得趴三年也起不来呀，不咽气他是便宜。人们怎样抢救暂且不谈，阴阳教的教主莫七松胡须都气得撅起来多高，哎呦，月平啊，好小子，不含糊，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高超的武艺，来来来，贫道会你一会。莫西松说着闪掉长大的衣服，拽三皇宝剑就想过去，在身旁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过来了，教主且慢，打他还用您吗？我高峰不才，要斗他一斗。
旗舰飞仙高。

0: 刀锋，要会月平。阴阳教的教主点点头，不过月平非等闲之辈，你可得小心呐。弟子明白。我这小伙派头可足了，稳稳当当来在月平面前，先冲着月平一呲牙，姓月的，高，真高，方才你使的那招绝艺我可叫不出名来，我就觉得你练的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令武林界的朋友非常佩服。月平没想到他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这，我说你不是高峰吗？正是。想跟姓岳的伸伸手，然也。嘿嘿，今天我要在岳大侠台前领教一二。好啊，姓高的，你说吧，咱俩是比兵刃呐，是比拳脚？这我看咱还是比拳脚，拳脚不行再比兵刃也不迟，就依你，你进招吧。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唰啦啦一转个，各找有利的地形，四目相对，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月平这心里头可想着事儿呢，他一看这高峰啊比自己个头猛着一点，长得那么帅那么漂亮，面似银盆，肉皮那么细腻，打冷眼看像个大姑娘。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头就跟他亲近。月平就忽然想起当初的事儿来了，我有个失散的哥哥就叫高峰啊，那乃是高宠之子，那年我们俩离开也就几岁啊，被一个无名的道人把他给夹走了，至今死活不明，难道就是他？我这玩意儿还没法说，叫他把鞋脱了，把袜子扒了，我们俩对一对。因为我听冯氏遗嘱上说的清楚，他的右掌心上有个风字，风字少一点儿可。我的左掌心上有个波字，波字的三点水也少一点儿。如果不管到了任何时候我们两个人相遇，就是人不认识的，这玩意一对也错不了啊。你看当着这么多人，这怎么提这个事儿？是不是他呀？莫非同名同姓？这月平的心就开了锅了，高峰也不例外。高峰身形转动，两膀子晃着，呼呼呼呼，双掌挂风，但是没进招，脑子也撞开个了。这个月平真阔呀，小伙长得真帅，你看看骨鼻子骨眼的，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可惜呀，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是对头的冤家，不然的话我们俩交个朋友形影不离该有多好。你看这仗怎么打，他俩想这个。阴阳教的教主在上面一看，这怎么意思，光转圈呢？哎，高峰，你倒进招啊。这一句话把高峰点醒了，
1: 遵命。
0: 不进招不行了，左手一晃，月平灭门，力掌如山，这一招叫单掌开背。

猛击月亭的面门。他还喊了一声：“姓岳的，我可伸手了。”明人不做暗事，岳亭仍然施展自己的绝艺，是鬼影拂形，唰这一掌出来了，再找岳亭踪迹不见。高峰那方才看着来的，他会斗盖七娘的时候就使的这个招，高峰也明白这招叫鬼影拂形。明白是明白，这个速度很难掌握呀。他知道月亭转到他后边去了，也不用回头了，赶紧使了个倒踢紫金棍，脚往后蹬，害怕。月亭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把这一脚躲过去了。等俩人一见面，月亭就不让他了，双臂摇开，使出通天八卦掌的八种绝艺。哪八种绝艺？头一招叫天风拜月，呜，这一掌就到了。大总管往旁边一闪身，刚躲开，第二招又到了，水滴石穿，猛扣高峰的顶梁门。高峰往旁边一闪，不好！月亭又使出第三招，叫山河尽带。紧跟着又使出第四招，叫雷霆万钧，什么风卷残云、火树银花、通天八卦，是地裂天崩。一招分八招，八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倒了出来。高峰啊，得全神贯注，把吃奶的劲儿全拿出来。高峰这汗汗就出来了。哎呀，方才月亭只不过是刚露露头，闹了半天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嚎他呢，好阔的武艺，这什么掌法，把高峰逼的是步步倒退，勉强在这支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句，月平从心里头爱他。你看男的对男的也是爱，就纳闷这高峰年纪轻轻，要没两下子能当大总管吗？嗯，这样的人跟盖七娘不一样，我得分别对待。别看他打得挺花哨，他并没下毒手啊。要真下毒手，恐怕高峰就挺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者一说，那高峰也不含糊。因此，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20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高峰一看不行，拉了个败势，扭身便走，就在这一转身的功夫，从怀里拽出3颗毒镖，一抖手，唰唰，3道闪电是猛击月亭，1颗奔梗嗓，2颗奔眼睛。但高峰还喊呢：“小心暗器！”这有意的让月亭注意。有这么打仗的吗？其实他不喊呢，月亭也不白给，一瞅他肩膀一动了，那手一摸索就知道要扔零碎，因此月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看眼前光芒一照，就知道暗器到了，月亭还玩个票呢，把两手一伸，啪啪接住2颗毒镖，另外把嘴一张，用牙还叼住1颗毒镖，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众人全都惊呆了。月亭在空中一转个，两手一扬，脑袋一拨了，还给你，3只毒镖又回来了。

0: 奔高峰。高峰把手一扬，用手指的缝把三只毒镖接住，镖打穿梭。在场的人是干什么呢？都是武林高手，都是行家，不管阴阳教的，丐帮的，齐声呐喊，是鼓掌喝彩，好，太好了。高峰把三只镖带到怀里，脸一红，知道岳平给他手下留情了。那小伙多聪明啊，这仗没法再打了，说厚着脸皮再把宝剑拽出来，咱俩再比比武器，赢了也不光彩。因此高峰冲着岳平一抱拳，
1: 朋友
0: 领教了，回归本队。来到教主近前，把头一低，教主，我给您丢人了，无量天尊。高峰，你这就不含糊，退在一旁。
2: 是。
0: 高峰退到旁边了。那个二总管女人呢？幻影嫦娥周代。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唰把斗篷闪掉了，就要请战。莫七松一摆手，
3: 妈，你们谁也不必伸手了，这小娃娃有点意思，我跟他过过招，我也过过瘾，我瞅瞅他通天八卦掌的奥妙究竟在何处，他要伸手。可就在这时，丐帮的帮主一看呢，我得过去，岳平打了这么半天了，够累的，我得叫他喘喘气儿。丐帮的帮主过来跟岳平一说，哎，岳平还来劲儿了，不，老人家您休息，您歇着，我这次露面就想会会莫七松，结果刚才白饶了两阵，他好不容易出场了，我焉能见他而退却呢？哪怕我跟他第三招，再让给您老人家。叶无光心说呀，他妈这小子也够骄傲的，你看他嘴里说的挺客气，挺倔呀。好吧，别让他不高兴。所以叶帮主又退在一旁。再看小月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牙关一咬，晃双掌要斗莫西松。莫西松说，月平啊，咱这么办吧，打个赌，你不是会通天八卦掌吗？你要在我的面前能打过八招式，我就跪在你的眼前管你叫老师，你看怎么样？我绝不食言，从今之后我这个教主啊，我不做了，让给旁人，我隐遁山林，永不出头。你看这话说的太绝了。岳平心说，哦，八招，这你说的，我咬着牙我也挺过了八招，我看你说话算数不。还没等比划呢，就听树林有人说话，我说莫七松啊，欺负小孩是怎么的？哎，你可有点不像话呀，打狗看主人，打孩子大人可不答应。
2: 呀，谁？
0: 莫七松吓得跳出圈外，甩脸观瞧，连众人都捋顺声音观看。再看从树林里头一前一后走出四个人来，头前说话的是个出家的老道，面似淡金，五柳花白徐然，没戴道冠，高王法髻，珠簪别柄，身穿灰布道袍，腰系四套，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莫七松一看，正是洞玄真人，武当派的派主张三丰，怪不得他这么说话。在张三丰的身后还

跟着仨人，其中有个庞大的和尚。哎呦，这和尚岁数可够大的了，皱纹堆垒，满脸全是瘦斑呢、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披芦褂，肩头上扛着金顶九连环，比张三丰能高着半截。阴阳教的教主可认得他，闹了半天，这出家的大和尚就是少林派的当家的活达摩圆通长老。一个道教的当家人，一个和尚教的当家人，那少林还惹得起吗？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凑在一块儿，后边还跟俩人，一个是天山派的派主铁爪神鹰，姓林，叫林飞燕，林老剑客，另外还跟着个金发老人，满脑袋黄头发。阴阳教教主也认识，正是昆仑派的派主铜头铁臂金发老人萧敬轩。四大派的当家的都来了。莫七松倒吸一口冷气，哎呀，不好！心说今天呢，我们阴阳教要倒霉。但他心情里头慌乱，表面的保持镇定。那弟子徒孙都在这儿，他要显出慌张来，这仗还有法打吗？单说张三丰，张道爷面沉似水，来在月亭近前。月亭扑通跪下了，师父驾到，有失远迎，弟子给您磕头了，起来吧。月亭啊，越来越不像话，小小年纪口吐狂言，你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吗？你什么又隐居山林了，隐姓埋名了，永不露面了？你那是说话，是放屁。月亭也乐了，这话也不是自己说的，那不阴阳教教主他说的吗？其实啊，他也明白老师的意思，敲山震虎训教自己给阴阳教的教主听。哎呀，莫七松他又不傻，还听不出来吗？莫七松过来了，无量天尊，张三丰，少来这套，你是教训你徒弟呀、你是谩骂贫道，这话是我说的。哎呀，老糊涂了，我给弄明了，不是月平说的，就算了。儿啊，退在一旁，等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训教于你，多谢老师。这月平自从下了武当山，跟老师能有二年没见面，一肚子话，但是现在不是闲谈的时候，月平只好憋着退在一旁。张三丰打量打量阴阳教主，我说道兄啊，那么这孩子在你眼前他是个晚辈，他再能耐跟您怎么比呀、当大人的就得担待一二，不是说打狗得看主人吗？看在张三丰的份上，你也不要逼人太深呐、说你就把月平给打败了，甚至打死了，我觉得你不但不光彩，相反还有失人格，你说是也不是？后边活达摩圆通长老说话了，瓮声瓮气，好像大皮缸相似。阿弥陀佛，张道爷说的有理呀、莫七松，
一

0: 太有点掉价了，要换成我都没法立在人前，真是愚蠢之极。他妈的，你说这一僧一道把莫七孙损的脸都青了，实在有点骑虎难下了，也罢。各位，咱不必斗口，既然四位当家人全来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怎么解决吧。张三丰说，对，我们四个人凑在一块儿，这次能到顺元峰，就是要见见你，找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道兄啊，我希望咱们不要诉诸武力，真要伸了手了，对谁也没好处。当然我也愿意。那么张道爷，你说咱们怎样合理解决呢？刚说到这，阴阳教啊有个小教徒撒脚如飞从盘山道跑来了。教主，教主，什么事儿？就见来的这人趴在莫七松的耳边嘀咕了那么几句，就见莫七松眼睛就瞪圆了，下去吧。
1: 是，
0: 报事的人转身走了。和莫西松啊当时就变样，跟方才那个不自然那个紧张劲儿是截然不同。莫西松往后倒退了两步，我说，张大爷，你们来得正好，我现在已经有了公平解决的办法。
1: 是吗？
0: 请到七祥，
2: 你说说吧，怎么公平解决？
0: 金发老人萧敬轩，天山派主林飞燕，也叫他表态。
1: 好好，
0: 现在我就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莫七松转过身来，一晃手，
1: 抬过来。
0: 要什么玩意儿抬过来？就见阴阳教的小教徒，四个人抬一个，四个人抬一个，一共十二个人抬了三条口袋，抬到众人面前。莫七松吩咐一声，倒出来，把这口袋的口打开，往外一抖了，窟噜窟噜窟噜，倒出仨人来。就见这三人口吐白沫，是昏迷不醒啊。
1: 这谁呀？
0: 岳平、张三丰、圆通长老，所有的众人都傻目观瞧。一看头一个就是周三卫，岳平来就是为周三卫来的。第二个正是老道贺长兴，岳平的义父。第三个正是傅太白，妙手神医呀。怎么这二位也落到阴阳教手里头呢？与此同时，就见阴阳教众匪徒各拿利刃往上一闯，把这仨人就包围了。莫七松把手往上一举，各位看见没，这就是公平解决的办法。我手往下一落，就把他三人碎尸万段。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

0: 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9: 世界上的事儿变化万千，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

我鸳鸯教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把周三卫、贺长兴贺道爷、妙手神医傅太白傅大侠给抓住了，一看就明白中了什么迷魂药了，不然的话不能人事不省，口吐白沫。月平一看就急了，拉铁伞就想往上闯。莫西松冷笑一声，干什么干什么，你给我站住，你胆敢往前迈一步，贫道手一落就把他们三个人乱刃分尸，你卑鄙，你无耻，哈哈哈哈。月平啊，骂人没有用，卑鄙也罢，无耻也好，达到目的才算高明啊。你说咱们这事儿怎么解决吧？嗯，张三丰张道爷也有点发傻，赶紧制止月平，让大家倒退了几步，谁也不能往前冲，你要一冲这三个人交代了，莫七松说的出来就做得到。张道爷高声喊喝，莫七松，你打算怎么办？你真想杀这仨人吗？非也，贫道乃三清弟子，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怎么能轻易杀生害命呢？如果张道爷愿听，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你说吧，什么办法？哈哈，这办法太简单，太容易了，你们一点都不为难。莫七松说的这转过脸来盯着月平，那脸上阴森森一阵狞笑，小伙子，你不是觉着你不含糊吗？你不是觉着你讲义气吗？今儿个贫道就试试，想救这仨人不？当然想救，那就全在你身上了。月平，你只要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抹了脖子，你一死，我马上就放这仨人。好，月平啊，根本不在乎，往前大跨了一步。莫吉松，你说话可算数？当然算数，你说话不能反悔。哎，我乃一教之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岂能自食其言呢？那你发个誓。好，只要你月平死了，我马上放这仨人，我要说话不算天诛地灭。好嘞，月平听罢之后一伸手把匕首拽出来，对准耿嗓咽喉，各位老师，咱们来世再见。哎，还没等他动手的时候，张道爷出手如电，啪，二指轻弹，把匕首给击落呀。月平吓得一拨了脑袋，师父你，月平啊，你毛太嫩了，你怎么能轻易听信这种人胡说八道？他们向来拿起事也不当回事儿。你以为你自杀他真能放人吗？
莫吉总在旁边一听，不愿意。

业了。张开芳，你拿贫道当什么人呢？这次我说话一定算数，月平一死，我肯定放人。张三丰说不行，这一条从贫道这来说就行不通，我是一万个不相信。哎呀，张三丰啊，你是敌人太甚啊，既然这样，好吧，来人，把这仨人给我剁了，把他们剁了，刀枪并举就要下手。老花子袁明、袁三爷领着丐帮的人在后头站着呢。袁三爷一看，今天不打是出不了头了，把老花子气急了，振臂高呼：“丐帮的弟子们听着，今天跟他们拼了，拼了！”往上就冲。张三丰、张道爷也豁出去了，拽出宝剑，在他后边金发老人晃动五星轮，眼看一场肉搏。可就在这时，阴阳教的教主白衣道人莫西松又说话了：“慢慢，先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好嘞，贫道看出来了，既然这条路你们不愿意走，我还有第二方案。啊，那你说说怎么办？这第二方案也不难，还在月平身上。月平啊，想要这仨人不？废话，当然想要。你不抹脖子也可以，暂时叫你活几天，但是要这三个人，你必须拿一件东西来做交换。什么东西？战卢剑。月平听完了把鼻子都气歪了。莫七松，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战卢剑，我要有马上给你。哈哈哈哈，月平啊，你没有我也相信，我可以给你指点迷途，我知道战卢剑落到什么地方了，也知道在什么人手里头，但是你敢去拿不？你要敢去，贫道给你100天的期限，够意思不？要过了100天，那讲不了说不清，休怪贫道就下毒手了。月平，你敢答应不？敢！张道爷暗中叫苦不迭，心说是的，现在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月平接着问：“莫七松，那你现在告诉我吧，宝剑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就去取。”哎呀，月平啊，你真是毛嫩啊！战卢宝剑，稀世之宝，人人想得到手里。我能公开告诉你吗？我已写到一张纸条上去了，此事你知我知就足矣了，不能让旁人知道。纸条在何处？就在贫道手中。莫西松啊，还想露一手，在那大肥袖筒里的一伸手，拽出一张纸来，这纸可是叠的，是个长方形的。再看呢，拿俩手指的一拧，咵，这纸条是射向月平。练了一招绝艺，叫信手抛。你看扔东西啊，扔石头，扔沉东西好扔，越轻越不好扔。老道故意显能耐，二指一拧，咔，一溜白光，纸条落在月平手里头。月平跟他离着有两三丈远呢。月平把纸条打开一看，把地点记熟了，记熟之后把纸条仍然叠上，又扔给他了。

月平可没使用信手抛，使了个伏地龙，哗一抖，再看纸条落地，啪一翻个，射向莫七松。莫七松伸手把纸条抄住，揣袖筒里头，明白这一招叫伏地龙。真没想到年纪轻轻居然会这种决意呀、啊！我必杀之。他咬着牙说了这么句话，其实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哎，脱口而出，声音还挺大。月平点了点头，对，我必杀之。月平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等我把宝剑得到手，把三个人质换回来，莫七松我非宰了你不可，你不是个人。那么怎么办？下一步大家做了交换，马上各自收兵撤退，不打了。100天得战卢剑，阴阳教主带着阴阳教的人收兵撤退了，他怎么走咱不提。张三丰、张道爷跟岳亭众人还有丐帮众家弟子也平安撤离了顺元峰。上哪儿去？上周家坨呗，这是聚会的地点。等到了老周家，那周九成一看，哎呦呵，宾客迎门呢，我这小弟兄就住不下了，跟左邻右舍提出条件，要求大家帮忙。这些乡亲们都不错，把房子主动都让出来，让丐帮的弟子居住，几个院的人全都住满了。那吃饭周九成能供得起吗？生活不富裕，丐帮帮主叶无光早就有安排，临来之时带了5000两银子，在这银子里的开销不能让人家老周家赔上。一切都做了安排之后，一查点人呢，月平傻眼了。刚才乱乱哄哄的，现在安定下来了，也回了家了。再找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以及背的商号杨红，没了。大哥，大哥！月平急得满头是汗，里院外院找，结果没找着。月平把脚一断，哎呀，怪我一时的疏忽啊！你看，临撤出顺元峰的时候，我还发现他们在身后呢，怎么眨眼功夫没了？赶紧派人去找。丐帮的弟子连饭都没顾得吃，顺着原路又回来，叽啦嘎啦哪儿都找到了，没有。月平急哭了，他最担心的是杨红啊，杨再兴的女儿啊。月平觉得对不起人家，拿带毒的刀子扎人家一刀，好悬没要了命啊，就说现在不死你得找傅太白去给治，结果傅太白还叫人家给抓去了。你说杨红究竟能不能活下来？能不担心吗？月平原有不哭之理。哎呀，张道爷眉头紧锁，月平啊，你也不必太难过了。我想雷电二人都有超人的本领，就是被人家抓去也有点声音，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他们就突然失踪了，不可能是用武力抓走的，也可能另外有原因。咱们等个几天，也许他们能回来，如果实在回不来，咱们再想办法吧。好办，急没用啊，这事儿全赶在一块儿了。那么月平跟人家打赌击掌了，这100天的期限不能耽误啊！你光顾杨红了，找这仨人，周三卫那仨人到了日子叫人杀了怎么办呢？

岳平还得起身去取湛卢剑。那么众人就问呢，究竟湛卢剑落到什么地方，那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岳平也学保密，那么多人没敢全告诉，只是告诉张三丰，告诉叶无光、老花子袁明以及那几位当家的。如此怎么办？是怎么过程？能是真的吗？岳平说死马当活马治呗，就是上当不就是一回吗？老师啊，你们众人就在周家坨安心静养，我一个人去。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多则十天，少则六日，我就能回来。张三丰说，这样吧，你先行一步，我派人暗地之中保护于你。恐怕这个事儿你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张道爷啪啪啪啪啪啪都做了具体安排，怎么安排的下文书详细交代。单说岳平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岳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挽着裤腿，穿麻鞋，背铁伞，带应用之物和足够的银两，跟众人告辞，起身上路。上哪去？上湖南岳阳，也就是岳州。这个岳州属于湖南省，颇有名气呀，在古代的时候就名震四方。那岳州它怎么那么有名啊？就因为有一座岳阳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乃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据说这三大名楼是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都是最著名的。按着纸条上所写，岳平就来到岳州。这一天他早早的就进了城了。哎呀，岳州真热闹，大街上人来人往，穿梭不断。岳平心说，我得找个落脚地，另外呢先喂喂肚子。今天既然我到了，晚上我就按着地点去取湛卢剑，成功失败也在此一举了。岳平心想着，正在这岳阳的街上走着呢，哎呀，就听前面喊闪开，都他妈把道路闪开，都闪开。哇，老百姓吓得四散奔逃，岳平随着大溜也退到房檐的下头。一看怎么回事，过大关和前头有马队开着道，后边锣声震耳，紧跟着绮罗伞盖，什么肃静牌、回避牌、观仙牌、观仙灯、执掌日扇、金瓜、乐府，一对一对的。看这意思，这官还小不了呢。老百姓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就说来了来了来看。在后边闪出一台八人大轿，金顶绿围子，海水江崖，红油漆的大轿杆，16名轿夫，8个抬的，8个在旁边排着队等换班的，轿帘挡着溜烟。大轿的周围是40名铁甲武士，佩剑宣刀在这保护着。晃晃晃晃晃，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在岳平的面前通过。岳平啊，就问身边看热闹的老百姓：“老乡，这岳州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官儿？还有小兄弟，那哪是咱本地的官儿？”咱岳州充其量最大的官是4品知府，这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哪个钦差？

0: 呵，这位可了不起啊，这次奉了皇王圣旨，身为钦差大臣来查办两湖。据说这湖南湖北也不发生什么事了，皇上不放心，派他来的。他叫什么名？姓罗呀，叫罗汝基。岳平一听呢，脑袋嗡的一声，可气坏。莫其谢、罗汝基这几个小的狼狈为奸，都是杀害父亲岳飞的凶手。岳平心说，闹了半天是这个狗官呢，我要不是为了得湛卢剑，我就应当追上去，从大轿里把你拽出来乱刃分尸。你等着我的。岳平气得一咬牙，把这个老百姓吓了一跳，兄弟你牙疼啊？啊啊，对对，是有点牙疼，他不咬他难受。我再问你，这罗汝基来干什么？
1: 不知道啊，
0: 反正咱就知道今天呢要上岳阳楼去看看热闹。这不咱们岳阳的大官全陪着，这是在岳阳楼恭候着呢。
1: 哦，
0: 岳平打听明白了，不往下问了，心说还干我的事儿。一抬头，对面有一座茶楼。心说我先到这儿喝壶水，就这样他进了茶楼了。茶楼里的高朋满座，他上了三楼，居高临下，这地方还封上，还宽敞。岳平找了个旮旯坐下，因为办这个事儿得急需秘密，不愿意叫熟人认出来，把这帽檐他往下拉了一拉，蓑衣脱下来搭在椅子靠上，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岳平要了壶水，要了两盘点心，要了一碟瓜子，一碟糖块，在这喝着水。正在这时，楼梯一响，上了一个人。再看此人带着月白缎扎巾，月白缎箭袖，外披百花袍，腰悬追魂剑，面似银盆，花白胡须，二目如电。岳平一看，耶呵，正是追魂大剑司空廖。岳平赶紧把头低下了，心说这老家伙跑这来干什么。哦，明白了，一定是奉了阴阳教的教主莫其松所差，啊，跟踪我来了。你看那个贼头贼脑的样子，正在学骂我的，我不能叫他发现。就这样，岳平把头低下了。司空亮是为这事来的吗？一点都不假，奉阴阳教主所差跟踪岳平，看岳平上了这座茶楼了，他也跟着来了。但是司空廖万也没想到，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回登上茶楼，他就钻入天罗地网。岳平来到岳阳，因为口渴到茶楼上喝水，刚把水沏上，一抬头啊，司空廖也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岳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假装没看见他，照样低头喝茶。伙计过来，赶紧打招呼：“哎呦，老爷子，您喝水吗？”“
1: 啊，
0: 想喝点水。”我给你找个座啊，
1: 哎，我帮你找找。
0: 司空廖倒背着手就来到岳平这张桌，这张八仙桌就岳平自己。司空廖拉把椅子坐在岳平的对面，
1: 就在这儿吧。
0: 哎，好，老爷子，您等着，马。

上我给您端水去。时间不大，把这壶茶给泡来，也摆了四个碟，伙计给满上一杯退下去了。月平翻眼睛看

你想要干什么？别瞪眼睛啊。年轻人，头脑不要发热，这不是战场，你又何必动怒呢？咱们俩呀，边喝水边闲谈，咱们做个朋友。哼，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好，可你不愿意没关系啊，老朽愿意。月平，年轻人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一些。今天四外无人，推心置腹，我要跟你说几句知心话，关于咱俩私人的恩恩怨怨，奉劝你最好别插手。当然你恨我，你张嘴就说我是你的仇人，闭嘴就说要给你师爷，要给你什么师父报仇。好啊，我看过去这些事儿，我们谁是谁非，究竟怎么回事，你根本就不清楚。你光知其表，不晓其里呀。哎，总而言之吧，我们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去了结，你又何必跟着趟这浑水呢？月平，把脸扬起来了。司空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吧？嘿，什么意思也没有，我想跟你解释解释，你还要允许我把话说完。至于你这次来到越州，来到战卢涧，回去到阴阳教生死门去换那三个人，你的心情我理解呀，但是你急需要帮手。月亭，只要你答应跟我不为仇，我不但不记恨你，今天我还给你帮忙。哎，你看怎么样？把战卢剑倒出来，你去换那仨人，我成全你一个义字。多个朋友可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想一想，这个买卖合得来合不来？多谢盛情，不过我月平既来之则安之，用不着谁给我帮忙。好，好，好，月平啊，你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只要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越州官府的人就得把这座茶楼包围，老朽要拿你不费吹灰之力呀、啊！你得保剑呐、啊，连你这条命你都保不住，你信不信？哎，这月平没抬杠，我信。好，信就信，信就可以，但老朽不能那么做，我那就被天下的人耻笑了，用不着兴师动众。既然你不肯跟我和解，那我就在一旁瞅你的哈哈笑。那位说，司空亮究竟干什么来了？原来奉阴阳教教主之命跟踪月平，的确来监视他了。月平要成功了，他给打补了脚，给破坏这个事儿，千方百计不能叫月平办成，他就是这个目的。另外还有一点，他接到秦桧的手谕，这次到越州来暗地保护钦差大人罗汝骥。咱没说吗？月平刚进越州，看见铜锣开道，八抬大轿，说钦差大臣到这视察来了，就是那个罗汝骥，他是保护他的，有双重的任务。可两个人正在谈着的时候，月平呢，这心里头就开了锅了，瞅他一眼都恶心。

0: 想算账离开茶楼。您说有多巧啊？正在这时候，楼下上来个小老道，看上去这小老道不超过20岁，长得细飘飘的身材，那脸上油渍麻花的，戴的这顶道帽虽然说不怎么破吧，但是也挺埋汰，身穿青布道袍，又肥又大，前后有2块补的，他背着个钱搭。这小老道一上路，东瞅瞅西看看，把银牙一呲，咯咯咯他乐上了。哎呀，真是洞庭湖中水，蒙山顶上茶，好像好像，伙计给我7壶水来，贫道不怕花钱，越香越好。好嘞，道爷，我给您先找个座啊，来来，我帮你找找啊。当个啷当个啷，哎，这张桌才2位，我就打横头坐这儿吧。你说他凑趣不？他到了月平跟司空料这张桌来了，冲着月平点点头，冲着司空料点点头，我两天尊，二位好，二位施主好。你看礼多人不怪嘛，他主动跟这2人打招呼，虽然不认识也得点点头啊，所以月平就没动，两只眼睛就盯在这小老道身上。这时候伙计把壶端来，茶杯砸倍儿亮，也把4个小吃碟摆上，花生、瓜子、糖块、果蘸。小老道一瞅，好，好，好，这4样东西我都得意。回家你下去吧，啊，用你的时候你再来。好嘞，你嘞。小老道自斟自饮，喝了半盏茶，三眼睛看着月平，瞅瞅司空料。瞅月平他没怎么的，后来他这个眼睛就落到司空料身上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起没完来了，可把司空料看得这个不得劲儿。司空料沉着脸也瞪着他，心说我这身上也没花，值得这么看吗？看着看着，小老道一拍大腿，哎呦，无量天尊，我才想起来，老爷子，我认得您，咱们数次见过面，您是不是京城来的？您在皇宫大内身为靖远侯1等侍卫，你叫司空料。他的声音非常高，几乎茶楼上喝茶的人呢全听见了啊，什么是司空料？司空料很有名啊，很多人把茶杯放下，唠嗑的也不唠了，唰，目光全都集中到司空料身上。呵，追魂大剑是十分不悦，就不乐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叫这小老道一语给道破了。这老道，喝茶堵着你的嘴，少说废话，你管我是谁呢？你看你看，郭老爷子，你这人怎么不懂人情呢？我是羡慕您老人家，要论官您是世袭的靖远侯，紫袍金带，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使奴换辈，哎呀，真叫人羡慕。要活这辈子都像您似的，也没白披这人皮。另外您还是世袭的，你死了一蹬腿，你儿子还能继承你，你儿子要有了儿子也能继承你，只要大宋这牌子不倒，你们家世袭钢替一代一代永远往下传，这能不叫人羡慕吗？哎，论武艺来说，您那是剑客呀，谁不知道司空料的八法神剑呢？威震武林，几乎没有对手啊。 我还知道你老师是神剑仙刀古凤春。对了，我说错了啊。后来你们爷俩反目了，听说你这个人忘恩负义，好像没把你师父给整死。岳平一听好像没乐了，气的。岳平心说这小老道谁呀、啊？还真了解内情啊。正说着，司空廖冷不丁把桌子一拍，住口！胡说八道！你从哪听来这些谣言？哎，行了，老爷子，怪我多嘴，就为我这张嘴啊，我没少给自己找麻烦。你看今儿个老病我又犯了，我说这干嘛？怎么那么讨人嫌？不说了，老爷子，你喝你的，我喝我的，啊！就这么，小老道不言语了。司空廖心说：“他妈，这小子是谁？其貌不扬，不像什么高人，隐瞒自己真实的身份，不像，妈小孩蛋子。”他怎么知道这些事儿呢？十分讨厌，就想算账要走，但是他跟踪岳平又不愿意走。正在犹豫之时，小老道又来了兴致了。哎，老爷子，你说咱们遇到一块儿，那就得说是缘分，都这么闷头喝水有啥意思？我咱唠唠嗑开开心多好。你看你别的桌上有说有笑的，就咱这桌上都像冤种似的，你心里都多别扭。这么办吧，老爷子，您来官海拔，能耐海拔，甭问，肯定还有学问。您到岳阳来，你溜达没溜达岳阳楼啊？
1: 溜达了。
0: 其实啊，司空廖溜达是溜达过，这次没溜达。这叫顺口答应。
1: 哦，溜达了。
0: 那岳阳楼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你可知江南三大名楼都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您骗我，谁不知道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呀？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您了能不知道吗？哎，老爷子，岳阳楼里头有一首诗，哎呀，这首诗都做绝了，可谓千古绝句呀、啊！凡是参观岳阳楼的，要不看这首诗，等于白来。我说，司空大剑，您还记得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吗？司空廖心说：“妈，这小子还真贫狠。”因此赌气说了一句：“不知道。”你看，白来了吧，白溜达了。哎，我可记得，现在我就背诵一遍，您听听对还是不对？背了啊！小老道说着，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带，双手扶着磕膝盖，眯缝着眼睛是摇头晃脑。背诵诗文：喜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侧，乾坤日月浮，亲朋有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我大剑，我背的对不对？哎，司空廖一听啊，还背的真对。
1: 嗯，大概没错。
0: 那就好，我觉得我没背错嘛，我太爱这首诗了。我老爷子，您知这诗谁做的吗？
1: 我听说乃杜甫所作。
0: 哎呀，您说对了一半。杜甫做的是前六句，这后两句是旁人给补充上去的。你看杜甫那么大的学问，那回喝完了酒提笔在手，在岳阳楼题诗，嘿嘿，他也有栽跟头。

0: 头的时候，写的第六句下边没词儿了，把笔一抛不写了，那意思留给旁人看谁能给补上两句。结果怎么样啊？由打大唐朝到大宋朝，历经数载，那么多念书的高人，谁也补充不了。这也叫能耐，就是补充两句，念一念，读一读，词不达意，那是两厢的，只好把它抹掉。前些年咱们大宋国朝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此人游览岳阳楼，看见杜甫的六句话，灵机一动，提起笔来又给补了最后两句，补的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甚至超过杜甫。可见此人胸怀锦绣，是个了不起的大才子。因此您说对一半，杜甫写的前六句，后两句不是他写的。
1: 倒是我要敢问一声，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人他是谁？谁给补了最后两句？
0: 最后两句就是咱们大宋朝鼎鼎大名的抗金忠臣岳飞，岳鹏举，岳大帅。
1: 一说这句话，正冲了司空廖的肺管子，他这眼眉就立起来了。道士，你怎知是岳飞给补上去的？你才多大的岁数？岳飞添这诗的时候你在场吗？
0: 在啊，在场。那天岳阳楼围的风雨不透，听说岳大帅来了，老百姓都要亲睹一下这位的尊严呢。贫道也不例外啊，我还没成仙呢，我现在也是个人呢，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就这么的，我挤到前面去了，离着岳大帅不一会儿，岳大帅心里噔噔噔跳动的声我都听见了，就见岳大帅二目含泪，奋笔疾书，写得绝了，添上后边这两句。不信我给你解释解释，后边这两句写的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正好表现了岳大帅此时此刻的心情啊。你想想，岳大帅一心力主抗金，收复国土，他把岳家军驻扎在朱仙镇，就等着皇上恩准又坐骑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啊。可是岳大帅的豪情壮志却受到秦桧的破坏，昏君的阻挠，他们让岳飞安兵不动。岳元帅眼见国土沦丧，老百姓受苦在铁蹄之下，二圣不能还京，他那心呢都开了过了，空有壮志无人支持，因此岳大帅哭了，叫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能不哭吗？我每读的这首诗，贫道心里就发酸呐，就好像岳大帅就站在我的眼前一样。我的岳大帅哟，现在的人都他妈坏透气儿了，还有哪个能赶上岳大帅？他真哭了。司空廖一听可气坏了，胡子撅起多高呢，住口！
1: 我老道，你在哪儿出家？你叫什么名字？这番话绝不是你说的，背后肯定有人主使你。光天化日之下，
0: 你竟然在酒饭茶肆公开为叛臣招魂，你是不是活腻了？哎哎，老爷子，你别吓唬我行不行？你说了一大套，把我魂都吓飞了。我心里怎么假的我怎么说，我背后有什么人呢？我背后出来小老道、大老道、老老道，一堆老道，都是无能为的人。我您要那么说，那我下边我就不说了。不行，你还得说究竟你叫什么名字。哎，月亭一听啊，把脸沉起来了。司空亮，休要欺人太甚，唠闲嗑嘛，什么不能唠？你动不动就拿官府哈人，我看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你要敢欺负这个老道，今天我就不答应。月亭，你还要插一手吗？对，在什么时候你我也是水火不同炉。伙计一听吓坏，这声音越吵着越高，这打起来怎么办？伙计赶紧过来，哎呦，三位，喝水喝水喝水，休谈国事，莫论人非啊，咱们这是茶楼，您把水喝好了，这主要的，我给换水去。正说着，这小老道起来了，今儿真倒霉，先找个地方痛快痛快，乐呵乐呵，没想遇上他妈猫头鹰了，南不顺北不顺，怎么说也不顺，嘿，倒霉，走了，回家算账。说着吧嗒扔了块银子。你别看这小老道穿的不怎么地，花钱不在乎，用不了那么多银子，他扔到桌上了，转身就要走。那司空亮能干吗？司空亮一伸手把这老道袖子给抓住了。站住，你不把话说清楚，今天你休想逃命。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带着徐家父子到了朝天岭，受到大寨主王继先的盛情款待，在中平大厅，两个人是有说有笑，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严正方嘴里说着话，心里暗打主意，我这次到朝天岭主要为的是包相爷那颗大印，不知道这颗印现在还在不在朝天岭，我得用什么办法能套出他的实话呢？还得说姜是老的辣，严正方有经验呐。谈了一会儿话，王继先吩咐盛台宴宴，陪着老哥哥要一醉方休。两个人是边吃边谈，严正方就说，寨主，有句话老朽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老哥哥，你要拿你兄弟不当外人，有什么话尽管说。什么事儿？寨主爷，我在三千户经常与官府的人往来，我怎么听地保说京里头派来官人了，说什么包大人的相印丢了，好像是落到你的朝天岭。听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也要派人来，莫非国有此事乎？严正方这是套他的话。王继先呢也多喝了几杯，听他这么一问，把酒杯放下了。那么老哥哥您说呢？哈哈哈哈，严正方笑了，寨主爷真会开玩笑，你叫我说个什么呢？我原来不明白，我才问您呢。老哥哥，实话对你说了吧，那官府来完全有可能，他们所说的还一点都不假，包黑子那颗相印就在我的朝天岭。三侠五义不是要来吗？小武艺不是要来吗？随他们的便。

0: 我朝天岭大门开着，我要随时恭候。可是叫他们有来无回。严正方一听这话心放下了，只要印还在朝天岭，就省去不少的麻烦。单说徐庆和徐良这爷俩化妆成家人在旁边站着，都听得非常清楚。这徐庆闻听，那火子撞得脑门子，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徐庆心说，好你个王八羔子，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把包大人的相印藏到你的朝天岭？徐三爷真想冲过去一把抓住王继先，把印夺回来。徐良呢也听得挺真，但是没有任何表情，光说不行，得看实际。那印放到什么地方，他相信严正方会套出实话来的。单说严正方听完了故意吃惊，哎呀，寨主爷，闹了半天这真的啊，这还假得了吗？那么包黑子这颗印你留着它有什么用啊？哎，老哥哥，其实我留这玩意儿屁用也没有，但是您别忘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用这颗印作为饮鱼之食，我要钓大鱼，非把三侠五义小五义都钓了不可，来一个我是抓一个，来俩我抓一对，把他们斩尽杀绝，给绿林的朋友除害。哦，是这么回事。寨主，今天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咱们闲暇无事，能否赏脸把这颗印取来，让我开开眼？你想看看？
1: 是啊，
0: 我长这么大岁数了，还真没看过相印是个什么样。莫非包黑子的相印还有什么特殊吗？
1: 金的，就是值钱金印。
0: 老哥哥要看呢，稍后片刻，我现在就去拿。严正方非常高兴，在这等着。王继先欠身离座，告诉二寨主、三寨主、五寨主、六寨主先陪着老侠。他出了中平大厅啊，奔后边走，拐弯抹角到了一个小跨院，门前站着两个老妈，手里都抱着刀。一看王继先来了，赶紧施礼：“寨主爷驾到。”“
1: 免了免了，我两位妹子在屋呢吗？”“
0: 啊，都在。”“二位姑娘，寨主爷来了，寨主爷驾到。”就见门一开，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俩狐狸精就住在这个院，一听王继仙来了，赶带慢慢，见面之后彼此施礼，让进房中。王继仙就问：“妹妹，自从进到我的朝天岭，吃的可好，喝的可好？这些人服侍的怎么样？有话尽管对我说。”“
2: 多谢大哥的关照，一切如意，我们就不想给您找麻烦了。”“
0: 哎呀，咱们谁跟谁呀、啊？你们千万别客气。妹子，我来有点事情跟你们姐妹商议。”“
2: 哟，大哥您说吧。”“还商议什么？”“
0: 嘿， 印在手边的吗？
2: 哦，您指的是包黑子的相印。
0: 对，因为我呀来个老朋友，我们俩交情莫逆，他呢没见过相印什么样，非要开个眼界不可。哥哥我已经答应了，妹妹能否把大印借我一用，等看完了完璧归赵，哥哥亲手给你们送回来，不知妹妹肯赏脸否？这金仙玉仙就一愣，东方金仙看看玉仙，玉仙瞅瞅他姐，沉默了多时。王金仙一看呢，人家犹豫，大概有顾虑。妹子，怎么把印交给我，你们还不相信吗？东方金仙赶紧解释，大哥，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要不相信您，就不能千里迢迢投靠朝天岭。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慢说借印看看，你就是要这颗印，乃至要我们姐俩的性命，我们二话都不说。只是我们真有点顾虑，不知道您这个好朋友他是哪一位，他为什么要看相印，实在叫我姐妹放心不下。
1: 哦，妹妹，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就住在我的朝天岭前面的三千户，他是三千户的大财主，此人姓严，叫严正方，人送绰号大刀镇陕西。
2: 哦，严正方呀，大哥，我怎么听这个名这么熟悉呀？倘若我猜的不错，此人可能就是辽东六老的第三老吧。
1: 对，
0: 妹妹真聪明，一句话就猜中了，他正是辽东六老之一呀，排行在第三位。
2: 大哥，要既是这样，您怎么跟他交上朋友了？他是咱们的冤家对头啊。
0: 哦，妹妹，这话怎么解释？
2: 大哥请讲。那辽东六老都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的好朋友，他们勾扯勾，腕连着腕，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办什么事情他们都携手共进啊。那辽东六老的头一老铁面金刚沙龙，打团城的就有他，不但有他，他两个女儿沙秋葵沙凤仙都参加了，还有五老六老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也参加了。难道这个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跟他们不同吗？大哥呀，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咱们朝天岭可不能上了奸细的当啊。
1: 好聪明的妹子，不过呀，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不错，严正方的确是辽东六老之一，但他跟那些人都不一样啊，那是空有虚名。什么六老八老的，哎，江湖上给送个绰号而已。实质，严正方跟他们脾气不相投，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往。你别忘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远亲不如近邻呐。他跟我有连山之好，他得借助我朝天岭，他才能发财。当然，我。

0: 也离不开。说一句白话，我和严正方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就这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再说他敢得罪我的朝天岭吗？他严正方有几个脑袋？我脑一脑，一声令下，踏平他的三千户，把他老严家斩尽杀绝，把祖坟都给他刨了。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呐。今天的确是出于好奇的心，望妹妹不必多疑呀、啊。
1: 哎，好吧，
0: 既然大哥对他这么信任，看看印也算不了什么。说着，东方金仙把钥匙拿出来，到了床后那个座柜里，把包的人的金印取出来，双手往前一递，王继江刚要接，东方金仙又把印收回去了。哎，妹妹，你拿我取笑怎么的？
1: 不，大哥，有句丑话我得讲到前边。
0: 尽管你下了保证，说严正方是好人，不会出卖你，我仍然有些不放心。你让他看看，就把这印给拿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全指着这颗印给我哥哥东方亮报仇呢。哎，我明白明白，妹子放心，就是一会儿我就送回来。王继仙呢不太痛快，认为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太小气，可这么点事啰嗦了这么半天，这是何苦的。我也就是对你们这样，对别人我一张嘴他敢不听吗？他被印接过去转身走了。一直来到前的厅，这时间可就不短了。严正方坐在这正着急呢，他怕王继先变卦，等一看他进了大厅，那个表情大概有门。王继先重新归座，老哥哥，劳您久等了，我这筛子的破事儿太多，刚才一转身这么功夫就处理了好几件事，万望老哥哥原谅。哎呦，债主爷您太客气了。老哥哥，你不是想看看包的人的相印吗？您看这是什么？说着双手往前一递，严正方一看，黄澄澄一颗赤金大印，能有四寸见方，上头趴着一只虎，虎尾巴卷卷着，上头还拴着一尺多长的红绸子。好，真是好东西，拿来我看。严正方拽住这红绸子板印就拿过来了。其实他是看印的，就想夺印。严正方拿过来是赞不绝口，好好，光说好他就不撒手了。王继先手捻虚然在旁边看着。老哥哥，那包黑子位极人臣，当今天子对他非常赏识，就连这颗印都特殊啊。金的银的咱且不说，您看那工艺有多精啊！哎，这颗印那是价值连城啊！看完没有？没有，我真稀罕。这，哎，债主爷，这印呢、啊、我没看够，我打算借用一下，拿回三千户。让我们全家人都开开眼，不知债主爷肯赏脸吗？
2: 他这
0: 老哥哥，这可不行，不是我小气，因为这个印呢它不是我的，那是东方金仙、东方玉仙 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开封偷盗出来的，这是他们姐俩的命根子，我这一转手借给您了，人家不答应啊。老哥哥这么办，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将来呢我好好跟他们姐俩商议商议，他们要同意了，我再借给您拿家去也不为迟晚。老哥哥还给我吧。我今儿个也许喝多了，我这个人不轻易要求旁人，既然提出要求我还不想改变，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多为难，这颗印我是非借看不可。揣兜了，王继先嘎嘎嘎也直笑，认为这老头是闹着玩，可能是贪杯了。哈哈哈哈，老哥哥您真有意思，您给我吧。不是，我说了我得带走。老哥哥您咋着了，这是快还给我吧，人家还等着要呢。哎，谁等着要我也得看完了再说。后来王继先发现不对劲儿，这老头真不真假不假的，这印就不给了。王继先的脸也沉下来了。老哥哥，莫非您这是真的吗？真想拿回3000户吗？可这假得了吗？不但我想拿到3000户，我还想派专人把这颗印送回开封府。啊，你这是何意？歹徒啊！咱们听着真人别说假话，我就告诉你吧，开封府的官人云集我驾，都等着听我的信儿呢。我这次进朝天岭主要就为这颗印来的。寨主啊，你挺聪明个人，你怎么办糊涂事？你要这颗印有什么用？你留下它是无边的祸根。方才你说了，你要想拿这颗印做钓鱼食，把三家五义小五义全都引来。寨主，你惹得起这帮人吗？我问你，你这朝天岭能不能超得过团城？能不能比得过五党麒麟山？结果那都怎么样啊？你都听说了，那些人是死必死，伤必伤，是家破人亡。伏地君王东方亮威震南七省，直落的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师，被凌迟处死。寨主啊，咱们交情不错，有什么我想说什么，我打算奉劝你几句，你把印乖乖的交出来，把东方金仙东方玉仙献给开封府，只有这样你才能确保朝天岭的安全，你才安然无恙。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将来你可有大祸呀。这话刚说到这儿，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这姐俩来了，因把印借给王继仙，姐俩一商议，怎么合计怎么不对劲儿。他们俩不放心，一个带着链子飞抓，一个缠着链子飞槊，挎着宝剑，带着丫鬟到前头厅。一进屋正好听严正方劝王继仙，东方金仙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寨主哥哥怎么样？我那印呢？你那印他让老庄主揣兜了，不给了。
1: 哎呀，
0: 方才我们姐俩怎么说来的？怕你上当，你还是上当了。寨主哥哥你不必管，把这老匹夫交给我们姐俩了，拿出来把印还给我们。 严正邦往椅子背上一靠，眯缝着眼睛看看他们俩。你们是什么人？在我面前鸡毛的喊叫的，团城子的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是也。
1: 哦，
0: 闹了半天是两个女贼。方才我跟寨主正提到你们，官府正在通缉。我这次来，一则为了要印，二则就是抓捕你们来的。还不受绑，等待何时？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就是一愣，问王继仙：“大寨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继仙也有点发懵，问严正方：“老哥哥，你这是开玩笑啊？这是真的？”言还未尽，穿山鼠徐庆跟谁也没打招呼，嗷一嗓子从后边就蹦出来了：“这完全是事实！”我今天一个也叫你们走不了。大厅里就一乱，王继祥赶紧站起身来，定睛瞧看，一瞅面前站着个黑的个，能有四十寡龄的年纪了，面赛滨州铁，大火眼闪闪放光。王继先用手一指：“你是什么人？”“
1: 哦，不认得我。告诉你吧，我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代管徐家庄的人，姓徐名庆，人送绰号穿山鼠。此次奉了皇帝明诏，包大人的唐玉化妆改扮来到朝天岭，要捉拿这些贼寇。今天某就要抓差办案。”
0: 严正邦按照计划把包大人的相印骗到手里了。您说事情进展得多么顺利啊，刚想按计划行事，坏事就坏到穿山鼠徐庆身上了。这是个孬包将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来他来，徐良头一个不同意，严正方也不同意，可他非来不可，狗皮膏药沾上了，说什么也甩不下去，没办法把他带来的，结果倒霉到他身上了。谁也没料到他嗷一嗓子蹦出来了，拍着胸脯子报通了名姓。王继先一听把脸就变了：“
1: 哎呀，老哥哥，这怎么回事？我拿你当金子当玉，闹了半天你真是坑我，你把官人领进了我的朝天岭，我岂能与你煞半干休华了。”把桌子走了。
0: 徐庆一笑：“嘿，不单我来了，我告诉你们吧，我儿子也来了。小梁子，别他妈在旁边装大瓣蒜，滚出来。”哎呀，把徐良给气的心说：“老子，你真是我的好老子。”徐良心说：“你说你是个什么人呢？我们这都有计划的，实在不行我能潜伏下来，不被人察觉，我想法把印也能弄到手，把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也能抓住。你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盖儿给揭开了。”可徐良再想忍也忍不了了，万般无奈，徐良把大帽子往后一甩，唰把外衣闪掉了，飞身行跳到众人面前：“
1: 徐良在此。”
0: 这贼还不乱呢，哇

0: 中庭大厅可就开了锅了。旁人不说，单说细脖大头鬼方树案，一看真是徐良，他就拉开鼻儿了。
1: 妹妹们，朝天灵要倒霉呀！我说哥们弟兄，你们要心眼来得快，就跟我学，赶紧把鼻子拉掉，一块认干老子，朝天灵完了。
0: 他就在旁边念这藏经啊。王继先一看真是徐良，虽然没见过面，白眼眉违纪，金丝大环刀违纪。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没话可说。王继先用手点指严正方，姓严的，你真够朋友，咱们有账不怕算，迟早我要报今天这个仇。别看你把印骗到手了，你怎么拿去的，你还得怎么交出来。弟兄们，屋里狭窄，咱们到院里头。哎，对，到院。哇，到了院里了，徐良、徐庆、严正方就这仨人，说带来的仆人可不少，100多号，那顶什么？跑出使船的跟着来的保镖也就5-6个人，要到了朝天岭，被人家的人就淹没了。单说严正方恨不能揍徐庆几个嘴巴，咬他几口都不解恨，简直恨得没法恨了。这事到现在，你骂他咬他也没用啊。一边往外走着，严正方一边瞪徐庆。哎，徐庆还不服气儿呢，你瞪我干什么？我做的哪点错了？都把我憋死了，我装什么家人呢？哪有抓贼痛快？今天这个事儿我包下了，捉拿这帮贼寇，你们看我的。严正发心说，是什么看你的？你顶个什么呢？你还不是指着你儿子，没你儿子你徐庆算个老几儿啊。可这时候到院里了，王继先、朝天岭的人站到南边，这仨人站到北边，徐良就知道是一场凶杀恶战。在短短的路途当中，他就打好了算盘了，心说印已经到手了，脸已经抓破了，今天立在速战速决，然后我们杀开一条血路回三千户，时间拖长了绝没有好处。因此徐良平身站好，把袖面高恩抖丹田断喝：
2: 得王吉祥，哪个不服过来，今天仨老子奉陪到底。真是弟兄们，
0: 你们平时都恨着白眼眉，都骂着徐良，如今此人就站在你我的面前，哪位兄弟过去要他的狗命？
2: 谁过去？大哥，我去。
0: 在王继先身后蹦出个小伙子来，说小伙子也有30岁左右了，跟半截黑塔相似，在手中提着一对18节紫金鞭。这对双鞭上秤称一称也能有80斤。王继先一看，谁呀？二寨主金毛海马袁亮，那是朝天岭的2把金交椅啊。袁亮那是勇冠三军，跟王继先打下的天下，每逢玩命的事儿都是他的事儿。王继先点点头，贤弟，白眼眉煞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2: 你放心吧，我一鞭我就把他拍死。

晃双鞭直奔徐良。徐良下来是这样，你别看他心里着急，说速战速决，表面相当镇定，方寸不能乱，头脑不能热，不管什么时候要保持。

0: 我说你叫唤什么呢？也没有骨头，你这是何苦的呢？我说你滚到旁边去，你叫那两个女贼啊，东方金香、东方玉香过来，我们是老朋友呢，还得拉个拉个。或者呢，你叫那王继香过来，你白给，好酒，
1: 少要大言欺人。你要把本寨主赢了，他们自然过来，小走街边，双边并的一处，以上是下，是搂头便发。等边也落了地了，把地下的方砖打碎了两块，再找徐良是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头顶说话，
0: 方先生在这儿凉快啊。
1: 袁亮回头一瞅，徐良正在房檐上蹲着呢，这献了一手绝艺呀，可见徐良的身法有多快。袁亮一瞅，那这小子什么时候躲开的我都不知道。好小子，你少要在这调皮，你快给我滚起来啊。来了，徐良跳起来，这个袁亮左一边右一边下了绝情，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想法气他。这也是一种战术，因为徐良看出来了，面前这个对手是一员勇将，不能跟他硬碰硬，要一硬碰硬啊，非吃亏不可。像这组人对付的办法是以柔克刚，我想法气他，消耗他的体力，多攒他没劲儿了，我再收拾他。你说徐良这招损不？你看袁亮是勇将不假，结果上了当了，拍了20几鞭，汗珠子出来了。徐良一看，哦，没多大劲儿了，看我的！把肩膀子一抖，甩起膀子来，这大环刀舞动的跟刀山响，唰唰唰唰唰唰唰。开始转手围攻，也就是15、16个照面，徐良使了一招叫回光返照绝命刀，这一刀正好砍在袁亮后脖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噗。大环刀也太快点，袁亮的脑袋都掉了，身子还没躺下，那颗人头随着大环刀的刀尖甩出去有2丈多远，棒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地下还咕噜。袁亮这大脑子可能还没死，张着嘴咔哧咔哧还啃地皮呢，还把群贼吓得。与此同时，徐良抬腿把他的尸体踹倒，然后跳出圈外，把大环刀一顺，刀尖朝下，那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台靴子底儿蹭蹭把宝刀蹭了2蹭、
0: 不怕死的还过来。
1: 徐庆在旁边观战，把草包肚子一舔，还得说我儿子这招都跟我学的，行，反正17、18呀，他都学得手了，多少这火候还欠点。
0: 谁问你来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
1: 就说这爷俩这性格是截然不同，徐良也惯了，所以也不以为然了。袁亮一死，群贼再次开锅，这三寨主杜大兵晃斧子上去了，这也是一员猛将啊。徐良啊，拿命来接斧子。徐良往旁边一闪，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子咔噔把斧头给他挂住了。
0: 等一等，报名在帐，你是什么人啊？跟个摸爬成精差不多。
1: 我乃三寨主杜大兵，
0: 无名的小辈，从来没听说有你这号。
1: 我管你听说过没听说过，哎，奸夫子。其实他这几下还比不上。

0: 元亮的。十七八个回合，让徐良使了一招叫二一天作五。你说这一招厉害不？从脑瓜门是劈的屁股唇，给劈为两半。怎么叫二一天作五呢？劈成两半吧，哎，分量还得一样。不信上秤称，连一两都不带差的。大概这么说是有点过分，哎，总而言之，徐良的手头漂亮，也就是群贼一乱，王继先赶紧命人去抢尸体。这人一两半啊，肚子这零碎全出来了，还得拿铁锹跟撮子往里撮，你说这麻烦劲儿。把尸体撤回，徐良在这继续交战，谁也不敢过来。你看方才有些贼趾高气扬，那是攒鸡毛凑胆子，敢容等伸伸手，群贼一看，哎呦我的娘哎，这个白眉毛可太厉害了，像我们这种能耐根本伸不上手啊，谁的命都是闲言换的，不是大风刮来的，能跑那送命去吗？所以这帮贼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纷纷倒退，谁也不敢过去。房叔安挤出人群，来到赛王僚王继先身旁。
1: 大哥，大哥，我有几句话说，
0: 说吧，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我说徐良太厉害了，其实砍他哪有这么砍的？要照这样砍下去，一会儿把咱都包了了。我问你的好主意，我哥哥，赶紧你跟我学，把鼻子拉下去，认干老得了。
0: 啊，去你娘的！王继先心说：“这叫什么好主意？你也太可气了。”他把房叔安蹬出去，吩咐一声：“抬锚的双钩。”刚把钩抄到手里，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这俩女贼上去了。一个是链子飞抓，一个是链子飞硕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东方金仙把牙根咬得咯吱咯吱直响。
2: 丑鬼呀，丑鬼，
0: 咱们结下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们的团城子倒霉就倒到你身上了，今天你自己找上门来，该着给我们哥哥报仇雪恨，
2: 老媳妇你拿命来吧。
0: 哗楞，东方金仙一抖链子飞爪，奔徐良面门抓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身躲开了。你还别说，这徐良一见这俩女贼还有点怵头，因为在团城子吃过他们俩的亏，让他们把徐良给抓住一回，好像没把命丧了，所以徐良对待他们俩极其认真，他俩这兵呢也不好对付，因此徐良就加了谨慎了。刚把抓躲过去，东方玉仙的链子硕奔徐良后脑拍来，老心刚一哈腰，哈楞飞抓抓腿肚子，徐良使了个旱地拔葱，刚把抓躲开，嗡，链子硕又到了，刚把硕躲开，刷抓又到了。这俩女贼采取夹攻的办法，一左一右，一个管上一个管下，两条带链的家伙挂定风绳，入入入入入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把徐良给包围。徐良一想，算了，我不能再吃亏了，我这兵刃也短，够他们俩够不着，他们俩就占了上风了，我何不用暗器迎他。徐良想到这，一转身猛攻东方玉仙。这玉仙哪受得了，啪啪啪往后直退。徐良还喊呢，今天三老子跟你忘不了了，忘不了了，使指他的目的是对付东方金仙。

这叫声东击西呀、啊！打着打着，老七冷不丁把大环刀交到左手，砰，就瞪出一只镖来。哎，这只镖打的这个漂亮，不用回头看，但卡不当把这只镖发出来了。再看老七身子往前压，唰，一道寒光奔身后。可东方金仙呢没注意，他一看徐良奔他妹子下了绝情了，他擎着链子飞抓在后头就追，那意思帮助他妹子。哪想到一道寒光奔他而来，东方金仙再想躲可躲不了，这一镖正打在肚子上头。徐良的手腕子也有劲儿，练的绝顶的功夫就是暗器啊，就听见噗，哎呦，东方金仙身子一摘位，兵器撒手是仰面摔倒。这只镖钉在肚子上多了没有，没有三寸深左右，这么大钢橛子塞肚子上受得了吗？东方金仙是就地翻滚，徐良利用这机会转身回来，哇，把绿悄悄的，你活受罪有什么用啊，干脆我打死你得了。大环刀一挥是人头落地。东方玉仙看得清楚，我的好姐姐。第二个姐字还没等说完呢，徐良一抬胳膊，嘎啦枪袖箭发出来了，正击中东方玉仙的梗嗓，正击中要害。东方玉仙俩眼一翻，咯了一声摔倒在地。徐良像燕子一样飞到他面前，刀光一闪，人头砍下。哎，徐庆啊，来了机灵劲儿，往前一纵，把两个女贼的脑袋拎起来了。哎，这脑袋我得烧着，回到开封府见相爷去请功受赏去。梁子，把那绝活全抖了抖了啊，别留着无臭了，照这样多来几个。和他在旁边紧喊，单说徐良杀了二女后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相爷抓活的是不可能了，今天就得把他们置于死地了，咱们能不能见了面还在两说着，别看我连胜了四阵，恐怕这个大仗还在后边呢。徐良猜对了。王继先一看东方姐妹双双而亡，他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把他疼的。咱们说过，他跟这俩女狐狸精不清楚，为了掩人耳目，什么兄妹相称，时值晚上没事儿，竟上一个被窝去起哄。这是他的心肝宝贝儿，让徐良给劈了，他能不心疼吗？王继先的眼睛都冒着火了，好吧，徐良儿拿命来。刚说到这儿，报事的楼兵跑进来了，报寨主爷，什么事儿？没看我在这玩命，那有事也不能不报啊，来客人了。哼，哪来的客人？宁夏国的特使八宝大将曹雷，曹将军来了。另外少寨主沈明杰也回来了。哎呀，让他们速来见我。弟兄们，往上给我攻，别让老心跑了，把他包围。就这样，过去几个不要命的把徐良给包围了。这打着咱不说，王继先从人宠转出去迎接宁夏国的特使，刚到门这人到了。这八宝将曹雷呀、啊、其实也是中原的人，这家长得怪难看的，中等身材，宽宽的

0: 肩膀，厚厚的胸脯，腰大十围，项短脖粗，铜锣似的一张大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满脸都是骚皮疙瘩。后头站着几个宁夏国的大汉，给他提着一对人面赤铜锤。这锤有多大个儿？没脸盆大小也差不多少啊。在旁边站着个漂亮小伙，头戴白花巾，身穿白花袍，面赛浮粉，二目生光啊，笑呵呵的，非常英俊。王继先一看，来的正是干儿子笑面郎君沈明杰和宁夏国的特使八宝将曹雷，彼此打过招呼，往里相让。沈明杰一边往里走一边看，爹，这怎么了？哎呀，儿啊，你回来的正好，这正玩命呢，三侠五义小五义的白眉徐良来了啊！徐良来了，我看看，你别看了，赶紧用饭去，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哎呦，爹，打一个丑鬼还用吃饭呢？不是孩儿夸狼言说大话，要抓他是易如反掌。我憋着这个劲儿憋了不是一天了，今儿个既然他送到门上来，焉能错过这个机会？沈明杰想的是高喊了一声：“各位，赶紧把道路闪开！本少寨主今天要大战白眉徐良。”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义》。少寨主笑面郎君沈明杰

0: 开人群来见徐良。此时徐良累坏了，这是玩命，这不是闲逛。老仙儿浑身上下全是汗呐，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徐良把大环刀拄着地，两个手掌子摁在刀把上，肩膀直动，在这喘气。严正方赶紧拿了块毛巾递给徐良，让姑爷把汗擦擦。虽然跟严英云没结婚呢，这也是姑爷，能不心疼吗？梁子盯得住吗？老人家放心，没关系。徐庆还说呢，你就放心吧，我儿子这小子除了长得难看点，能耐大得很。这时沈明杰到了面前，要不怎么叫笑面郎君，他就不笑也像笑，脸蛋上一边带个很深的酒窝，哎，人长得漂亮，细条条的身材，白净的面皮，再配上这身软烧的衣服，怎么看怎么像个大学生，像个文弱的书生。殊不知这家身怀绝技。徐良看不多时有点纳闷，心说朝天岭还有这么水灵的小伙儿，他管王继先叫爹，怎么回事呢？他什么时候收这么个儿子呢？这徐良这心里胡琢磨。单说沈明杰一不慌二不忙，冲着徐良一笑，你就是徐良吗？这是三老子，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真没想到，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今天你的金身大驾真到了我的朝天岭，做梦我都没想到。徐良，别看你伤了我们的人，我服你。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你浑身上下都是胆，但是你别忘了，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你再横你也有报应的时候，你再厉害也有倒霉的时候，那倒霉跟露脸是邻居，脸露的太足了你就该倒霉了。我看今天这时候就到了，本少爷我想会会你，我瞅瞅你这个山西宴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可呢你别着急，我瞅你累得够呛的，我要利用这机会把你赢了，我不算英雄，别人也得指责我，因为你累坏了，我这叫乘虚而入。你好好歇歇，渴不？喝水不？把水上足了，缓过来，你我就大战800合，今天我奉陪到底。徐良一听，哎呦，这小伙年纪不大，可真能出意啊，乌丢乌丢的，我徐良还真没服过任何人呢。还徐良一笑，多谢你的好意，我也不喝水，我也不用休息，我就想知道知道你究竟跟王继先是个什么关系。
1: 哦，你还没听明白，那是我干爹，我是他名灵义子，我现在就是朝天岭的少寨主。
0: 哦，是这么回事。我说小伙子，你长得倒是溜光水花的，你怎么愿意当贼呢？上为贼夫贼。

0: 这母下为贼子贼死，本身还是贼，人人见着都厌恶，说起来都不好听。三条大路你怎么不走中间，你非走着歪歪道呢？
1: 徐良，这是战场，咱就说打仗的事。废话，休提，
0: 你管得着吗你？啊，好了，忠言逆耳，既然你听不进去，撒西征也就不费这个吐嘛。来吧，你说是比兵刃啊，你还说是比拳脚啊，老心儿我陪着你。
1: 徐良，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要看看你的真功夫，所以呢你不准扔暗器，你要觉着你浑身都是零碎儿，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打袖剑，双手接袖剑，一手三暗器，善打墨玉飞黄石，外加锦被低头花装弩，你要用这些零碎把我赢了，你不算英雄。暗器暗器不能摆到桌子面上，今天我会会你的真功夫，你敢不敢答应？你要不敢，心虚算拉倒，你随便，少爷我还陪着。如果你真够个英雄，我相信你能答应的。
0: 别放心，那零碎使唤不使唤都是一样，仨老子今天啊不使了，我要使你就是我老子。啊，好了好了好了，我相信咱们一言为定。
1: 严正方在旁边一听，暗中叫苦，心说梁子，你怎么上这个当啊？你跟他打这赌有什么用啊？结果把你身上的绝活封锁起来不用了。今天不管怎么说，我们逃出虎穴这是为主的，但是徐良把话扔出去了，也不能往回收了。老人家在旁边干着急呀。其实徐良啊也是有点狂傲，不然的话能答应吗？他也知道这个对手沈明杰是个机灵鬼，透灵本，小精豆子，不吃亏，那心眼不少。沈明杰一听徐良答应了，心中暗自高兴，心说徐良啊，我怕就是怕你的零碎，你要答应不使唤其他的能耐，嘿嘿，我就比你可占了上风了，看来这个仗我算赢定了。沈明杰想到这儿，把外衣脱了，让手下人给拿着。王继先不放心，利用这机会把沈明杰拉到旁边，儿啊，你是没看见呢，你二叔三叔双双毙命，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也死在他手，这个丑鬼煞是厉害。我没看见，我还没听说吗？我刚到后山，有人就跟我讲了，您放心，您就瞧好。孩儿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知道，不过我要求爹您给我帮个忙，我在跟徐良动手之时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0: 好孩子，我赞成，这么的就对了。
1: 王继先命人准备，准备什么咱不必细说。这会儿王继先就陪着八宝将曹雷在廊下搬了两把椅子，一边在这观战，一边在这谈话。那么曹雷是宁夏国的特使，来干什么来了？就是跟王继先商议起兵反宋的事，要加封王继先为兵马都先锋，反对大宋。这个计划双方得协商，互相得出多少军队，用多少粮草，协商完了立个字据，曹雷还要回去面见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进一步参考。他们俩怎么商议咱先不说， 单说沈明杰还是年轻的人呐，他刚从宁夏国回来，陪着八宝将曹雷长途跋涉到朝天岭，连口气儿都没喘，没来得及休息，这就要斗徐良。可见这小伙子也性骄气傲，不能容人呐。他一看徐良答应了条件，沈明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巴扑棱拽出一条家伙来。徐良一看，哦，龙头杆吧，这种家伙难对付，不用的时候在腰里盘着，龙头龙尾，龙嘴里头有环子，龙尾有个钩，嘎巴一扣当腰带使，用的时候一摁崩簧，消息开了，这种东西软中硬，硬中软。龙头重3斤6两，龙嘴里还暗藏着一颗子午问心钉。那打在人身上，这人就废了，把钢板都能打个眼儿。这沈明杰这小伙子，别看用话把徐良给咬住，叫徐良不发暗器，他可存心不良。今天想好了，实在不行，我用问心钉，我把你头颅击碎。这真应那句话，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再看他乐乐呵呵的，把杆棒端在掌中，徐良，来吧。你先进招是我先进招
0: 啊？那自然你先进招。
1: 好嘞，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休走招打。他轮动杆棒，一上势下是搂头便打，一道金光扑奔徐良的脑门。徐良用大环刀的刀背不碰他杆棒的杆儿，碰他的头，这就是行家。那杆是软的，一碰他搭了头，那龙脑袋非砸自己身上不可，要碰他的龙头他就拐不了弯了。徐良手腕子往上一翻，咔呀咔，把龙头绷起多高来。沈明杰利用这机会超杆棒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奔徐良的腰部便扫。徐良使了个大哈腰，杆棒走空。徐良刚抬起头来，沈明杰的杆棒奔徐良的双腿砸来。徐良使了个大劈叉，啪一躲，杆棒走空。两个人人来人往，就站在一处。荣等伸上手了，徐良仔细观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0: 这个王八绿悄悄的，这是跟哪个人学的武艺？好阔的功夫，好高的本领。
1: 这徐良的夫人呢，他一看沈明杰，那是正经八百的功夫，不是半路出家。教他这个人飞侠技剑，那功夫相当规矩，龙头杆棒神出鬼没，挂定风声。那徐良稍有不留神的时候，那就得打败仗。因此徐良不敢疏忽，集中全力大战沈明杰。简短解说，100个回合没分胜负。徐良来了高兴劲儿了，这仗打着才过瘾呢，这多好，要3下5除2就趴下了，就没意思了。只有这么打，从中才能学到东西。要不说徐良他能耐大呢，每打一次仗他都能学点新东西，把对方的决意牢记在心，因此他才不断的进步。再说沈明杰打到100多个回合他也见拉了，一看徐良的大环刀厉害，哎呀，我光知道徐良不好惹，不知道这小子这么大的本领啊， 好刀法，不光是凭着零碎，人家的真功夫也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他刚才都累坏了，这是今天体力有点虚弱，能跟我打到这种程度。如果我们俩同时都吃饱了喝足了，谁也不累，恐怕我就得占下风。如果再允许徐良扔零碎的话，那是我非输不可呀。沈明杰心里痛明白，又一想，干脆按计划行事吧。打着打着，这小伙一转身，坏水冒上来了。徐良认为他跑，在后头嘎啦啦架子一追他。沈明杰用手硬杆棒上的削去，龙嘴张开，对着徐良的脑门子咔啦啦，一道寒光问心钉发出来了。问心钉就是个钉子，比我们钉匣那钉子短着一半，反让套甲锥呀，用强力弹簧射出来的，奇快无比。徐良离着他又近，相距不到八尺远，怎么躲避呀？肉一声奔徐良的面门呢。严正方和徐庆看得清楚，哎呀，完了！严正方一闭眼，不忍地看了。徐庆张着大嘴，哎呦，完喽！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徐良也吓得不轻啊！老心儿拼命地往下来个大哈腰，哎呦！躲得慢点儿，问心钉正打在徐良的头顶上。古人呢，拢发包巾，这头发都留着，在上面挽个嘴儿，有钱的用金簪子、玉簪子，没钱的用铜簪子、竹簪子，能别着。正打这簪子上头，嘡啷一声，火光四冒，簪子落地，徐良这头发就披散下来了，正好把脸给挡上。本来徐良就满脸是汗。这头发再一沾，又可别扭了。沈明杰一看没有击中，转身拉杆棒就走。徐良可不干了，哇哇绿球球的，你不叫我使阿气，你倒使阿气了，好小白脸子，我跟你玩不了。他一追沈明杰，上当了，就觉着脚底下一软，咔，把徐良就掉进翻板，咔嚓盖扣上了，严丝合缝，天大的能耐也出不来了。方才咱说了，他跟王继先说就是这件事儿，告诉他爹，您把那翻板连环板命人都开放，如果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就用翻板把他抓住。王继先派人就干的这个事儿，要是不用的时候，人家把消息死住，这地跟平地一样，你就怎么来回走来回蹦也掉不进去，要开开一脚蹬空就摔下去。那么大的徐良啊，掉进陷坑那就没有办法了，出不来了。徐庆一瞅，嗷嗷怪叫，好他妈小兔崽子，三祖宗跟你拼了。你说他这两下子不白给吗？刚到面前，沈明杰转在他身后，把手抬起来了，别动，嘣，点穴给点住了，啪，没费吹灰之力把徐庆捆上了。然后沈明杰叉着腰问严正方，老伯，咱爷俩还比比吗？我这两下子大概你也清楚，您是打算怎么办呢？您自己拿主意。严正方经常跟王继先往来，王继先手下这些人都有多大的能耐他不清楚吗？他深知这个少寨主沈明杰惹不起呀、啊！那么年轻会点穴，

0: 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惊，那是朝天岭的大梁，王继先的心肝啊。老头子心说，我过去伸手也得趴下，我还不如啊不伸手，还能保持我的名誉。因此严正方冷笑了一声，沈明杰，你是个小孩子，我能跟你动手吗？你们随便吧。说着话把手一背，沈明杰点点头，高，姜是老的辣，好汉不吃眼前亏，您这么做就算对了。拔！严正方一招没伸，将捆上了，带的那些人全被人家拘捕押到空房子里头，可是有吃有喝，现在都不能放。单说沈明杰跟王继先请示，把翻板是不是撬开，把徐良弄上来，然后也把他捆上，包包憋死他，再等一会儿。爹，你这么做显得咱们心胸太狭窄了吧，咱们还有很多的话要问他呢，真憋死了那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不，非憋死他不可。等一等，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徐良掉进这坑啊，是4号坑，这坑里边布置都不一样，脏坑、净坑、梅花坑，有的坑里头布置的竹签子和刀子尖都朝上，人要掉到里头穿蛤蟆。那个徐良今天还真是侥幸，掉的是什么？是净坑。就即使是净坑，里边也4尺多厚的白灰，那人家往上一砸，扑一下的白灰全都起来了，盖儿再一扣，这人受得了受不了，时间长了就得窒息而亡。王继先也够损的，不让沈明杰掀这盖，叫这白灰呛他，多呛一会儿。沈明杰不敢不听，进了屋洗了脸换了衣服，待了一会儿出来了，别，这回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来人，把翻板打开，大事，等等。王继祥还害怕了呢，别让这小子再蹦出来啊，多多准备挠钩手、弓箭手。看来这个人要有名誉可真了不得，连沈明杰手中擎着杆棒都严阵以待。王继先擎着虎头电光钩，其他的寨主在左右围着，有人过来嘎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把这盖儿给掀开了，那个烟呢还往外冒呢，都是那白灰沫子，挨着近的人都呛掉了。单说方树安，本来呢他站在人群后边，现在一着急呀、挤着前边来，伸着细脖探着大脑袋定睛看着，心里边刷刷直翻个，暗道，
1: 徐良啊，徐良，可惜呀、可惜呀，你这么大的能耐，非叫白灰把你呛死不可呀，我看这回呀、是你更呛啊。
0: 他在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单说这些挠钩手拿着挠钩在里头划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有，赶紧扭转回身请示大寨主，大寨主，他没人儿，胡说，明明掉进去怎么没人呢？都怪你们不仔细，再好好给我往上勾，20几把钩杆呢，翻了个底儿朝上，这顿划了，一无所获。大寨主，他这真没了，啊，真他娘的怪事儿！

莫非这徐良会变不成？笑面郎君沈明杰有点挂不住，爹爹不必着急，我亲自动手，我看看。啥看？众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笑面郎君手提杆棒，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坑口，用目光是亲自观看。笑面郎君沈明杰让徐良上了个大当，吃了个大亏，掉进翻版之中。他们打算抓个活的，把翻版撬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没找着徐良。沈明杰大吃一惊，心说这姓徐的可真有两下子，莫非他会变不成？其实哪有那么回事儿？要说西游记可以会变，说封神演义有神仙有鬼，可是说这种书没有。那么徐良在哪儿呢？后来他仔细一看才看清楚，闹了半天，徐良啊在这个陷坑的边上贴着。这招绝艺叫仙人挂画，就得说徐良那武艺都到了登峰造极，一般人练不到这程度。因为徐良掉下去之后一看底下全是石灰，这玩意儿烧不了，徐良怕呛死，腰里一使劲，啪贴在这帮上，这样呢可以能坚持时间，以免呛坏了。沈明杰一瞅暗挑大指，高，就这招我不会呀、啊、要换我早就呛死了。可徐良一看上边透了空气，钩子下来划了他，有心不出去也不行了。最后他抓住钩杆子的杆儿，喽啰兵把他拽上去了，说到了这会儿再有天大的能耐想跑那是不可能的。人家把他摁翻在地，五花大绑，然后又把金丝大环刀给他捞取上来，翻绑盖好，先用净水把徐良从头至脚那白灰全都冲下去。沈明杰这才来见王继坚，干爹，三个进山的抓住一对半，您说怎么处置吧？徐良、徐庆、严正方，就因为你不仁，可休怪我不义。我是干什么的你很清楚，我是山贼的头，在我这一亩三分地身手五之令全手就要命啊。你们是个什么结果自然是非常清楚的，我要给死去的众位弟兄姐妹报仇。来人，拉下去，乱刃分尸，把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斩杀。喽啰兵往上一闯，把三位推下去。徐庆啊，扯大嗓子喊开了：“小梁子！”这回咱们爷们可完了，谁能救咱内我喽？没想到死到贼窝子里了，我死也不服。王继先，哎呀，祖宗奶奶，他这顿骂呀，您说多没意思。王继先冷笑着催促赶快行刑。

哎，就在这么的时候，就听院中有人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寨主爷刀下留人。哎，王继先一愣，这谁？莫非徐良他们在我的山里还有好朋友？不然的话，怎么叫我先别砍呢？等等，王继先传过令之后，傻目观瞧，这个人走进厅房之中，单手打击掌，口诵道号：寨主爷一向可好？贫道有礼了。王继先一看这老道60左右岁，头戴鱼尾道冠，身穿大红八卦仙衣，腰系丝绦，背后背着个竹筒子，手里拿着刷白刷白的拂尘，斜插着一口宝剑，面如冠玉，五柳花白的徐然是二目如电。王继先一看，急忙站起来了。哎呦，仙长，老剑客，您这从哪儿来？恕弟子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寨主爷您太客气了，都是自家人，何须多礼？坐坐坐坐。沈明杰赶紧过来见礼。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恩师驾到，过来行礼。那位说：“这老道是谁呀？”又是朝天岭的军师，又是宁夏国派来的特使，又是沈明杰授业的老恩师，八卦真人爱莲子，这家可不简单呐、王继先没少沾他的光啊。朝天岭之所以现在铜帮铁底、兵强马壮，都跟这爱莲子有关。头一样，人家提供的图纸按图修建的；第二，爱莲子通过到宁夏国往返奔走，说服了宁夏国王赵元豪给博来的巨款，用这笔钱修的。另外，王继先手下8864寨的人马都是经爱莲子一手给训练出来的，所以王继先把爱莲子奉若神明。那么这个老道怎么才来呀？徐良他们动手的时候他在哪儿？他真才来，刚从宁夏国回来。他见了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要求他赶紧派驻人马，配合朝天岭伺机反送，拿朝天岭作为桥头堡，王继先可以派为都先锋。起码来说，黄河以北的地盘都归咱了。那宁夏国也是野心勃勃呀，瞅着大宋朝这块肥肉是垂涎三尺，几十年来挖空心思，没少费脑筋呐。现在有了机会，岂能错过呀？所以慨然应允。他让八卦真人爱莲子先行一步，随后就在野马岭进兵，起码要派出20万大军。爱莲子就是为这事儿刚从宁夏国回来，可迟来了一步。一进山，有人迎接军士，把山上发生的事对他讲述一遍。哦，

0: 白莲子点点头，好吧。急忙上了山，这刚要杀徐良仨人，他到了。王继贤一看军师回来了，也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问军师，我杀他们仨，您说对还是不对？无量天尊，寨主爷，杀没有错，把他们万剐凌迟也是应该的。不过呢，贫道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仙长，您说说吧。
1: 我的意思，不要在朝天岭杀他们仨，应当把他们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宁夏国。
0: 这
1: 军师，那又何必呢？哎，寨主明鉴呐，这徐良可不是一般的人，就在宁夏国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那国王赵元豪不止一次向我询问此人，简直把他说的神乎其神。寨主，我们如果把他送到宁夏国去，第一能讨赵国王的喜欢，第二也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朝天岭并非没有高人。我们能把三侠五义、小五义的尖子给抓住，而且抓的不是他一个，连他爹徐庆在严正方咱都抓住了。宁夏国王就是花俩钱儿也值个儿啊，往后咱们再求助人家，是不是也好办事儿？让他们死到朝天岭，咱们出来出口气之外，一点意义也没有啊。寨主爷，您看怎么样？
0: 哎呀，还是我目光短浅，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1: 高，实在是高。
0: 不过军师，宁夏国距离咱们朝天岭路途遥远呐，这玩意在押送的途中万一叫他们跑了，这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能跑得了吗？沈明杰师傅，我打算派你亲自押送他们去宁夏国，你可愿意？
0: 愿意。
1: 孩儿啊，见着国王人家肯定有重赏啊，你到了那儿好好的玩几天，朝天岭有为师，你尽管放心。不过在宴路之上你可多加谨慎，你干爹担心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你懂吗？请干爹师父放心，我亲自押送，如果出了事情唯我试问，我脑袋瓜不要了。
0: 好孩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准备囚车，把三个人装在里边，点了300喽啰兵，全是精英强干的，还准备了一匹白龙马，孝敬郎君沈明杰是亲自押送。安下朝天岭咱不说，单说沈明杰临起身的时候先跟母亲告别。他母亲呢住到朝天岭的后山，挺僻静那么个地方，独门独院，有五间房，俩老妈俩丫鬟在这服侍着，吃喝是不愁啊。沈明杰是个大孝子，不管干什么都请示他娘。他骑着马到了门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有人把马匹接过。沈明杰推开门进了屋了。
1: 娘啊，娘哎，夫人在屋坐着呢，别看穿的比较华丽，但这夫人的脸

脸上没有笑容，两眉紧锁，两眼深陷。尤其是最近几天，这夫人经常失眠，正在服药的时候，

0: 哎，娘啊，我看看您，我还得走，还得回宁夏国，有件重要的差事非我办不可。
1: 哦，什么事儿？
0: 哎，我们山上抓了几个奸细，一共是二老一少，都是重要的犯人。我老师跟我干爹派我亲自押送赶奔宁夏国的都城，我们去县里去。孩子，咱不知这二老一少都是谁呀？嗯，那老的有一个您能听说过，就是三千户的庄主，叫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还有一个大武艺排行第三，叫川山鼠徐庆，还有一个最出名的叫白眉徐良，您听说过吗？好像有点耳闻。他们是干什么的？哎呀，除了严正方之外，那爷俩都是开封府顶呱呱的官人啊，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1: 哦，原来如此。
0: 二啊，朝天岭那么多债主，那么多能人，为什么非你去不可呢？娘这两天身体不好，非常想念你，还是留在我的身边才是。娘，实在对不起您，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不能更改了，您放心，这是最后一次，我把这事儿办完了，我肯定不走了，就守在娘的身边，服侍您老人家，让您开心解闷。哎，儿大不由娘啊，既然如此，你就去吧。哎，沈明杰在转身的功夫，突然发现他娘眼泪掉下来，他这心就一翻个，娘啊，您哭什么？哎，我就是身子骨不好闹心，跟你没关系，去吧。沈明杰再想问他娘不说，弄得沈明杰蒙灯转向，又一想公务在身，我先走吧，等回来再问吧。在门外的上了马，军兵集合，护着三辆囚车，这才起身。一边走着，沈明杰一边想方才的事儿，这心里是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哪次出门啊，我都欢天喜地，轻松愉快，就这次出门，这心里都堵得慌。我娘说的不是实话，她为什么要哭呢？在跟我谈话之时，吞吞吐吐，好像满肚子话说不出来。不行，到宁夏国我别耽搁，交完差我就回来，非问问我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想着，队伍往前走着，这三辆囚车竟走山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快加紧前进。这沈明杰亲自督队，转过朝天岭的后山，顺着沙石路是直奔宁夏国。他算计算计，在中原这段路途得走七天，到宁夏国还得走七天才能进都城，这一去就得半月，回来还得半月，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怎么个熬法啊？因此他心急嫌脚慢，他这马快喽啰兵就得跟上啊，一个个累的是呲牙咧嘴啊。就在头一天，日头摘西

0: 喽啰兵走的实在是走不动了，其中有只胆儿大的就请示沈明杰说，寨主，咱们歇一会儿可以吗？方才这个道太费劲了，我们打算讨口水喝。
1: 既然弟兄们想喝点水不是不可以，再往前走15里是不是吕家岗
2: 啊？对呀、
1: 那么大家再咬咬牙，15里地一会儿就到，今天晚上咱就不走了，就宿在吕家岗，大家以为如何呀？
0: 少寨主，既然那样的话，我们就咬咬牙吧，弟兄们加把劲儿，快走，到吕家岗咱就不走了。
1: 15里地时间不大到了，就进了吕家岗这个大镇子。其实像我们郎君沈明杰常来常往，这地方往返路过不止一次，但是没在这睡过觉，要在这住宿这头一回。这大镇店呢是腰带子型的，细不楞登长，从东镇口到西镇口里里拉拉能有3里地，可南北下来窄。别看一条大街有几家饭馆，有几家店房，还挺热闹的。谈这300多人进这镇子，沈明杰往左右撒嘛，看住在哪儿合适。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俏皮的伙计正在懒坐，日头已经落了，天虽然没黑，可正是懒客的好时候。这小伙子挺能白活，可爷别走了，赶紧住店吧，咱这吃喝便宜，屋子干净，您骑着牲口你也放心，我们是保草保料，如果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是分文不收。我这位英雄住到我们店房吧。沈明杰立马观瞧一瞅，这座店不小，好几层院子，我这300来人完全可以住下。伙计，你的店房叫什么名？
0: 哎呀，吕家店呐。
1: 我这么多弟兄都能安排下吗？
0: 您再多点人马也能安排下，我们这后院大得很呐。
1: 好吧，既然如此，就在此打店，他把马往旁边一学，店门开了。喽啰兵先把这3辆车架到里边去了。这店房这伙计背着手在这看着，
0: 这囚车里有犯人，
1: 一个个披头散发，坐着小板凳，拿绳子都勒在这车上。很多人提着刀在旁边监护着，看来这罪名不轻啊。一会儿把他们架到里边，沈明杰下了马了。伙计，有没有闲房子？我准备押这仨犯人，屋子越严实越好。
0: 有，
1: 咱这有仓房是搁粮食的，粮食已经吃没了，那屋非常严实，不信我领您去看看。沈明杰一看很满意，因为那装粮食的粮仓那小窗户又高又小，为了透气用的，周围都挺严实，要把他们放在这儿跑不了。沈明杰命人把囚车架在里边的，告诉当头目的一会儿把绳子给他们松松，也让他们活动活动，该给吃就叫他们吃，该给喝就叫他们喝，别死在半道上，懂吗？
0: 我们明白。
1: 哎，注意啊，尤其对这个白眼妹要格外的小心，别利用松绳子的

0: 机会，他再跑了不能，我们用弓箭手先把他围上。
1: 嗯，
0: 沈明杰都安排好了，也耗下房子了，自个儿进屋休息。他身份高啊，一个人就占着三间房，这屋的确也宽敞明亮，空气流通。沈明杰有点乏累了，往太师椅上一坐，觉着非常逍遥自在。这伙计都安排完了，来在面前请示。喂，这位英雄，请问你们是自办伙食啊，是吃我们店房的东西？
1: 今天破例就吃你们店房的吧，这么多人的伙食你们供得上吗？
0: 您放心，我们大厨房在那边，我没说嘛，您再多一倍的人我们也应付得了。现在我下去就准备。
1: 这伙计转身到了院里，偷偷的一笑，心里说话：沈明杰，笑面郎君，别看你是个机灵鬼透灵奔，今天你已经掉进龙潭虎穴。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7: 妈妈，你看谷地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8: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7: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8: 这
9: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

0: 呀，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17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
1: 也许放弃，
0: 总有一段旋律能打开记忆的阀门，总有一句歌词能恰好击中此刻的心情。时间就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换星移。但好在还有老歌替我们保存着温度，一杯茶，一段往事，一首老歌，让我们在此刻静静聆听。
1: 思念却
0: 好，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是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黄昏》，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周传雄的这一首《黄昏》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北京时间的16:15，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16:2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点播了一首《空荡的酒杯》，这首歌曲呢，送给你们。

0: 成灰。好，这一首空荡的酒杯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静夜思呢还想点播一首歌，一首大风吹倒梧桐树鸭蛋唱的一首歌哈，送给你们这首歌曲吧。
1: 最近关了

这一首《大风吹倒了梧桐树》是咱们来自鸭蛋的一首歌曲啊，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微信好友时来运转点播了一首《梦缠绵》送给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6:47，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孤独才是真理点播了一首《自我》这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好，这一首赐我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孤独才是真理。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6:52，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芳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到这里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

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黄妮娜病倒了，一闭上眼睛就噩梦不断，一会儿梦见公安局抓她来了，她拼命地想跑，两条腿却怎么也挪不动，眼看着就要被警察追上了，急得她一屁股坐到地上就哭，这一哭就哭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满脸的泪水，满身的冷汗，再闭上眼睛就梦见满世界的找周和平，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找，一到精疲力竭走不动的时候，就看见周和平远远地站在前面，好不容易坚持着跑了过去，周和平却又不见了，他就扯开嗓子喊起来，和平，和平，有人猛然回过头看着他，把他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是周东进。东进脸上的神情很阴郁，似乎对他十分不满，他一下子想起自己本来是和东进约会的，怎么喊错人叫起和平来了呢？刚想解释，东进却怨恨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他只好哭着往回走，但又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再哭醒时，枕巾都被泪水湿透了，不敢睡了，只好强睁着眼睛，一边体会着高烧带来的各种痛楚，一边抑制不住的胡思乱想，一会儿想了了又不知道去哪儿了，他现在是拿了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说说不住，打又打不动。回想起来，黄妮娜也有点后悔，如果当初自己不那么娇气怕疼，也就依着妈妈的意思做引产了，即便是生下来了，如果自己当初不那么心傲气盛，始终不让魏明坤认这个孩子，搞得他们父女俩形同陌路，孩子还可以多一个人管教着，也可能就不会搞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了。现在是说什么都晚了，了了这孩子从小就独，只跟老爷一个人好，管老爷叫爷爷，从来不问他爸爸是谁。了了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跑到大院门口玩，在一起玩的一个孩子指着魏驼子说，那个罗锅才是你爷爷呢。了了当时就急眼了，双脚跳起来打了那个比他高一头的男孩一个大嘴巴子。从此了了进出大门都绕着魏驼子的鞋摊走，一会儿又想起了周和平，黄妮娜想不通周和平为什么资料一到手人就没影儿了，想不通

0: 周和平为什么连他的电话也不肯接了。他替周和平想了无数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周和平不是有意利用自己。为了证实这些，他一遍遍地努力回想与周和平在一起的那些令人心动的细节，回想周和平痴迷地望着自己的眼神，回想周和平在耳边诉说过的那些亲情的话语，回想周和平那体贴入微的亲吻和抚摸。不，黄妮娜绝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假的，绝不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用他而做出来的。他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宁愿相信自己在这个男人眼中是具有魅力的，即便这个男人利用了自己，也是在承认自己魅力的前提下，或者干脆就是无意利用。周和平在北京肯定忙得要死，这笔生意的确对他是太重要了，而且他又不知道省外贸这边事发了，不知道我在这里整天如坐针毡的煎熬着。想到周和平，就想起了刚才做的那个梦，顺着梦就想到了在梦里出现的周东进。一想到周东进，黄妮娜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她恨周东进，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的倒霉事都是从与周东进分手的那一天开始的。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会在梦里跟他约会，不明白周东进凭什么用怨恨的目光瞪着自己，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反倒像对不起他似的。醒着竟还不如睡着呢，这样胡思乱想下去还不得哭死。黄妮娜只好又闭上了眼睛，只觉得口渴得要死，身边连个倒水的人也没有，自己又浑身无力懒得起来，只好忍着，心里想睡着了就好了，睡着了就好了。迷迷糊糊的刚睡着，就梦见六指来了。六指一进门就直奔床边说，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说着就给黄妮娜倒了一杯水，扶着她把药吃了进去，又在黄妮娜头上搭了块湿毛巾，问这样舒服点不。黄妮娜就问六指，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总跟你生气，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六指说，我也说不上来。说着一呲牙挤出了一个狰狞的笑。黄妮娜说，六指，你笑的样子真难看。我知道，六指说，所以我不爱笑。六指，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1: 说什么？
0: 你告诉我，用男人的眼光看我是不是又老又丑？
1: 不。
0: 那为什么没人真的喜欢我？六指，你喜欢我吗？
1: 我说不上来。
0: 你也不喜欢我，我知道了，你是同情我。
1: 不是。

0: 是什么？难道会是爱？
1: 我说不上来，
0: 谁都不爱我。周东进、魏明坤、周和平，他们其实都不爱我。原来我以为周东进最爱我，可是他甩下我就走了，连头都不回。他要是真爱我，能连头都不回一下吗？这么多年了，他从来就没再找过我一次。魏明坤那个人心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心里东西太多的人就容不下多少爱。他最爱的恐怕只是他自己。但我对魏明坤没有任何抱怨，因为我也从来没爱过他。还有周和平，
1: 别跟我提他。
0: 柳枝，我知道你最烦我和周和平在一起了。你总以为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以为我是被他骗了。其实你不明白，我一直是在自己骗自己。我心里明明白白的知道，周和平一点真东西都没有，他连魏明坤都不如。只是我太需要有人爱了，我宁肯欺骗自己，把一切都当成是真的。柳枝，你是男人，你不懂，女人是不能没人爱的。爱是女人的水，没有水来浇灌，女人就蔫了、干了、死了。柳枝，给我喝点水吧，我真觉得自己快要干死了。
1: 喝了点水，倚着床头喘息了一会儿。
0: 柳枝，原来我还以为你会有点爱我呢，我心里还有点不甘心，心想凭什么爱我的不是他们，偏偏是你。我心里不平衡，就使劲往你身上撒气，使劲气你。其实我有什么理由瞧不起你呢？连你也不爱我。柳枝，你怎么这么心狠？你就不能骗骗我，给我留一点希望吗？
1: 不是，我操，你看我这嘴，心里这么想，嘴偏说不上来。
0: 柳枝，你骗我。柳枝，你也太笨了。我没说这话之前，你骗我，我还能信。现在你这么说，谁还信呢？
1: 我没骗你。
0: 柳枝，我知道你是好心，我愿意相信你的话。我现在没有别人可信，只能相信你了。我告诉你我的心里话，你可千万别生气。我其实也是个心里装不下多少爱的人。我爱过，但我当时没有好好珍惜，我到现在还恨，就是因为一直没放下，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爱你。但是我相信你，一直都相信你。

0: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彻底放松自己，才能找到从前那种对家人随心所欲、颐指气使的感觉。刘志，我从心里愿意对你好，我
1: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喝水吧，多喝点水。
0: 水真是好东西。黄明那朦朦胧胧的想，喝了水，嗓子就不疼了。嗓子不疼了，就能多说话了，话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从梦中醒来，黄妮娜发现六指竟真的坐在她的床边，烧好像退了一些，浑身不那么疼了，脑袋也清醒多了。
2: 你怎么来了？
1: 啊，了了去找我，我才知道你病了，赶紧就过来了。
2: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啊，那了了把他的钥匙给我了。
2: 那你就自己闯进来了？真是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容人家拾掇一下，让你看到我这副模样，多不好意思。
1: 都病成这样了，还那么要面子。
2: 那也不能太不讲究了吧，你别使劲盯着我看好不好，我现在肯定是特憔悴特难看，你还是帮我把那个化妆盒拿过来吧，我怎么着也得简单收拾收拾。
3: 六指无可奈何地把化妆盒递给黄妮娜，黄妮娜无力地靠在床头，边抹脸便问六指：“
2: 你刚来？”
3: 六指又诧异地看了黄妮娜一眼，踌躇了一下说：“就算是吧。”
2: 真巧，我刚才做梦，梦见你来了，结果一睁开眼睛，你就真来了。
3: 你
2: 刚才做梦？啊？
3: 都梦见什么了？
2: 梦见你来看我，我好像特别激动，跟你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真奇怪，我怎么可能对你说那些话呢？
3: 你都说什么了？
2: 算了，不跟你说了，反正你听了也不会理解的。
3: 六指愣愣地看着黄妮娜，半天没吭气儿。天色渐渐晚了，六指本来想等到了了回来再走的，但很晚了，了了也没回来。哎，了了整天在外面干什么呀？
2: 他自己说是在做买卖，还真赚了不少钱。
1: 做什么买卖？
2: 不知道，说是和一个叫皮子的在一起，这边买那边卖的。
1: 皮子？六指一听，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糟糕，了了不会干什么违法的事吧？
2: 不能吧。不过那天他可叫派出所拉大网拉进去过一回，但他肯定没干什么，要不派出所能叫我把他领回来。
1: 不行，我得把他找回来，他要是着了这一道，就玩个球了。
3: 黄妮娜茫然失措地看着六指，她不明白六指为什么会反应如此强烈。当她后来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六指回过头，铁青着面孔，咬着牙齿说：“
1: 你放心，我就是把耗子洞掏遍，也得把它给你弄回来。”
3: 就在了了失踪的这个晚上，魏明坤

回到了省城。魏明坤是按方副主任的指示来军区会同有关方面人员准备一起去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令魏明坤没有想到的是，周南征居然亲自到车站接他来了。周部长，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我可是专程从北京赶回来接你的呀。哦，不信？那你问我的司机。是啊，周部长刚下飞机，我们是从机场直接赶过来的。周部长，是不是有什么事了？你也没吃饭吧？这样吧，咱们去月光城吃晚茶吧。走。魏明坤倒的确没吃饭，他原准备下车就直接回家的，很长时间没回家了。父亲魏驼子听说他要回来，乐得在电话里头一个劲儿的咳嗽，说等你吃饭，多晚都等。魏明坤难得在家里吃顿饭，每次回来都是急匆匆的。也许是年纪大了的关系，这些年魏明坤越来越惦记自己这个孤身的老父亲了。母亲去世后，魏明坤几次提出要接父亲跟自己一起去住，但父亲离不开鞋摊儿。虽说他的生活早已不再依赖这个鞋摊儿了，但他照样还是得每天把鞋摊儿支出去。只要鞋摊儿支在那儿，他心里就觉得踏实，就觉得这日子过得像回事。只是来掌鞋的人越来越少了，魏驼子又只讲结实不讲漂亮，至今不肯用那糊弄人的胶水粘，坚持往上钉羊铁钉子，所以找他掌鞋的人是寥寥无几。从当兵以后，魏明坤每次回家，魏驼子都叮嘱他回来时一定得穿军装，特别是授衔以后，再热的天也坚决不允许魏明坤穿便衣。回到家，躺在床上的妈妈常摸着他肩膀上的星星问：坤子，咋多订了一颗？魏驼子就笑：你当那是我订鞋呀，想钉几个钉子就钉几个钉子，咱坤子这是又进步了，生了。然后就逼着魏明坤挨个街坊去拜望，给他魏驼子露露脸。开始魏明坤还挺听魏驼子的，也愿意在街坊面前露脸，时间长了对这些就淡了烦了，常常不管魏驼子愿意不愿意，自个儿穿着便衣就回家了。每当这个时候，魏驼子就显得十分的失望失落，好像欢欢喜喜地准备好菜饭，就等儿子这瓶好酒了，结果儿子却给他提了瓶醋回来。记忆最深刻的是魏明坤提失职后第一次回家，那天魏明坤特地齐齐整整地穿着军装回来了，沙漠风暴往胡同里一拐，稳稳地停在自家门口。魏明坤意气风发地从车上走下来，肩膀上四颗星齐刷刷亮晶晶的耀眼，晃得整条胡同都光灿灿晶兮兮的。那天晚上，魏驼子和魏明坤都喝醉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周南征专程从北京回到省城，从机场直接赶到车站去接魏明坤。

由分说，就拉着魏明坤直奔月光城去了。月光城到了，客人不多，这个钟点的月光城不是最火爆的时候。月光城上课的时间一般是在夜里12点左右，那时正是夜生活的喘息时间，洗澡的洗累了，唱歌的唱乏了，打牌的打倦了，做交易的谈完了，开店的关门了，坐台的换班了，所有人胃里的晚餐都已经排空，于是就一波波的相跟着奔到月光城，把这里当成了一天中最后一个延续快乐将养生息的驿站。吃完饭，人便陆陆续续离去，大多数人的这一天便就此结束了，也总有一些人在这里补充了能量，养足了精神之后，又振奋地走进了充满诱惑的夜色之中。周南征和魏明坤在大厅里找了个散台坐下，身边立刻围上两辆摆满各式粥和菜点的推车，两人随便捡了几样，碗盘笼屉顿时摆了满桌。吃吧，周南征说了一句，就自顾自地喝起粥来。喝了半碗粥了，周南征也没说一句话。魏明坤有些耐不住了，周部长，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坤子，你怎么就是改不了口呢？这就咱们两人，你用得着这么正儿八经的吗？大哥找我有事吗？有事，我想让你出点血。魏明坤没吭声，等着周南征往下说。周南征停下来，抬头观察着魏明坤的表情说，按说这血呢本来就该你出，见魏明坤很认真地盯着自己，便把这一段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和花费情况说了。说完叹了一口气，没想到现在他妈的这么黑，没钱一步也推不动，这倒无所谓，该花的钱再怎么着也得花。我本来呢没打算让你出去，以为团里出10万再从军区这边批点钱就行了，关键是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东晋又闹起来了。哦，东晋怎么了？哎，这些钱啊是东晋为研制边防装备预留出来的，我让王耀文提前的时候啊怕他挡横，就没告诉他，想回头呢再跟他解释，结果他回来后一听说钱被提走就急眼了。东晋那个脾气你也知道，整个一活驴，这钱啊要是不赶紧给他堵上，他能追到大会堂到新闻发布会上要去。哦，我知道东晋到总院看鲁生来了，还纳闷他怎么走得这么急，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打，没想到他是憋着劲儿追钱来了。怎么样坤子，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你能不能解囊相助。哎，哪儿的话，大哥，本来这就是我们分区的事嘛，该我们拿钱。行，这事儿啊等我回去协调一下，看从哪儿拨出10万给东晋补上就行了。不行，这事儿啊得立刻定下来，要不然没等你回去，那小子早把记者招待会搅黄了。另外呢，这边的10万啊也已经快用光了，军区批的钱还没下来，你还得再给我筹10万备着。20万？魏明坤一下子愣了，心里想，2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况且又要得这么急，让我一下子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呢？坤子，记得我好像对你说过，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往小李说，这是二团和分区的机会，是东晋和你魏明坤的机会，往大里说，这也是咱们军区的一个机会，努努力，咱们一起来抓住这个机会吧。啊，你放心，这10万啊是让你先拿出来救急的，以后呢

我会想办法从军区这边找个合适的方式补给你。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魏明坤也只有应下来了。啊，大哥你放心，我马上去办这件事。不过

坤子，东晋哪怕有你一半的成熟老练就好了。我就纳闷，这么多年来他经历的挫折也不少了，怎么就磨不服他那又生又糙的性子？哎，我这个弟弟啊，是太让人操心了。魏明坤没接茬儿，一提起周东晋，魏明坤就有点拿不准该说什么是好，尤其是在周南征面前。周南征说，我知道你们俩过去呢有些过节儿，有些话呢你可能觉得不太好说，尤其是你俩现在又形成了这种上下级关系，可能你心里的顾忌更多了一些。不过你还是得找机会跟东晋谈谈，用过去的事啊敲打敲打他，提醒他别总由着性子乱来啊。我是准备跟东晋好好谈谈的。魏明坤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这件事恐怕没周南征说的那么简单。最近他也风言风语地听到了一些传言，他早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周东晋突然去看鲁生似乎与那些传言有关。看来黑山口哨所发生的事恐怕确实有点问题。魏明坤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烦躁，如果真如传言所说，黑山口哨所的事与宣传有出入，如果真是有人有意隐瞒黑山口哨所的真实情况，如果这些问题被反映上去，那情况可就严重了。不仅二团要完，周东晋要完，分区也要被牵扯进去，他魏明坤也绝对脱不掉干系。从周南征今天的态度来看，周东晋似乎抓住了些什么，而且态度一定很强硬，否则只为给周东晋赌上这10万元钱，周南征大可不必扔下北京那头一大摊子事专程赶回来一趟，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想到这儿，魏明坤的心不由往下一沉，预感告诉他有麻烦了。回到家时夜已经深了，魏驼子正坐在桌旁看电视，满桌的杯盘碗盏还一动没动地摆放在那里。魏明坤叫了声爸，却不见回应，走近一看，魏驼子的头深深地垂在胸前，嘴巴一张一合，正有节奏地打着呼噜。原来他早对着电视机睡着了，看着做了满桌饭菜饿着肚子眼巴巴在家等着自己的老父亲，魏明坤心中不由涌起阵阵愧疚之情。爸，魏明坤轻轻摇晃着父亲。魏驼子猛然间惊醒过来，见是儿子回来了，赶紧慌慌地站起来要去热饭，却被魏明坤按住了。爸，你等着，我去给你热饭。饭菜端上来，魏明坤又陪着父亲喝了点酒。几杯下去，魏婆子的话就多起来了，转来转去的还是那几句老嗑，什么高干啦，什么长脸啦，什么祖坟冒青烟啦。说实在的，对父亲津津乐道嚼来嚼去的那些永远不变的话题，魏明坤早就厌烦了。人的观念想法往往会随着地位境遇的变化而改变，副师级正师级的干了这么多年，初始的那种新鲜和自得，早已被接踵而来的新想法和新烦恼消磨殆尽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魏明坤发现自己的心态变得平和了许多，许多以往足以对他构成刺激的东西，现在已不再能轻易刺痛他了，许多以往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现在都能坦然接受了。

我以往根本无法面对的事物，现在也能从容面对了。记得他第一次帮父亲从胡同里推出小车，在路边支起掌鞋摊的时候，父亲像傻了似的，木木的，只知道跟在后面走，连街坊们跟他打招呼都一律充耳不闻。支好鞋摊，魏明坤回头一看，父亲正唏嘘着，用糙黑的手背一把一把地抹着脸，苍老的脸上早已是老泪纵横，模糊一片了。从那以后，魏明坤每次回家都会到掌鞋摊前陪父亲坐上一会儿，从嘈杂纷扰的现实中走出来，坐到他从小就熟悉的鞋摊前，看着父亲用嘴抿着羊铁钉一锤一锤地砸下去，心就像被是凿石了般变得格外踏实安静。很快就有个好事的报道干事写了篇题为《老鞋匠和他的大孝儿子》的报道，赞扬魏明坤大孝支持父亲为群众掌鞋，并亲自为父亲支鞋摊，还坐在鞋摊前帮助父亲为群众服务。稿子发之前送给魏明坤审查，魏明坤把那个报道干事叫来，当着他的面把稿子撕个粉碎，临走送他一句话：记着，即使需要换取点什么，宁肯变卖自己，也千万别卖自己的父亲，否则你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得安宁。父亲睡了，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魏明坤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想：睡吧，明天一早还得起来帮父亲把鞋摊支出去呢。南征不停地用手撸着头发，东进从大哥的指缝中看到了几缕刺眼的白发，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也许是连日操劳一直没休息好的缘故，大哥此时的面容也显得有些苍老倦怠，完全没有了平日的精神干练。大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东进想。大哥一直在家里扮演着多重角色，有时候他是父亲，因为父亲几乎与所有的子女都无法沟通，所以他经常要代表父亲处理弟弟妹妹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有时候他是母亲，因为母亲的孤僻和早逝，他经常要代替母亲关照弟弟妹妹的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长子，他得调解父母间的矛盾，还得解决弟妹们的纠纷。不管从哪方面说，大哥都是活得最累的一个。他得在父母面前做好儿子，在弟弟面前做好哥哥，在妻子面前做好丈夫，在孩子面前做好父亲。在这个家里，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耍脾气、使性子、犯错误，只有他不能。真不知道他怎么能撑得住，怎么能一直撑下来。毛毛经常嬉皮笑脸地说：大哥是爸爸的消防队，只要哪里着火，爸爸肯定一个电话把大哥派去，再就什么也不管了。还说大哥是妈妈的针线包，不管谁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妈妈都得用它去补。听到这些话，大哥往往只无奈地一笑。只有一次，大哥认真地补充说：毛毛，你把我最重要的功能漏掉了，我其实啊是个名副其实的泔水缸，你们所有人都往我这里倒泔水，你们把自己不爱吃的和吃着恶心的剩东西啊全倒在我这里，自己干干净净、身心轻松地走了。我呢，我怎么办？我被装得满满的，又找不到地方可倾泻，只能把这些东西嚼碎咬烂，逼着自己啊咽下去，
慢慢的消化掉。连我自己都担心，早晚有一天我会撑坏了胃口，会让那些东西溢出来，会把自己胀破。在兄弟姐妹中间，东晋历来与大哥的感情最深，他们从小就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一起玩得最多，长大后又有着相同的理想抱负，在一起谈的也最多。这些年来，大哥为自己操了很多心。东晋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大哥似乎总想为自己补偿些什么。自从苏亚出国后，东晋每次从部队回来，大哥都一定要嘱咐家里的炊事员给他做顿红烧肉，因为东晋和爸爸一样爱吃红烧肉，而且不管怎么忙，大哥都会抽时间陪他到外面喝顿酒。有两次喝多了，东晋发现大哥看他的眼神变得很奇怪，眸子深处似乎藏着许多的愧疚和歉意，很忧郁也很复杂，搞得东晋心里惶惶的，很是不安。许多年没与大哥这样倾心交谈了，东晋觉得今天大哥格外真挚。大哥很少有这样的时候，敞开心扉，把自己的深层想法亮出来，即便是在亲人面前，大哥也总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今天大哥却对他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特别是最后的一番话，在东晋的心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南征说：“东晋啊，我是最了解你的，我们都爱部队，都爱军人这个职业。我们和别人不同，我们对部队的爱就像是遗传基因一样，是与我们的生命同时孕育的，是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我们从小吃的是军粮，唱的是军歌，听的是军号，接触的是军人。除了军营，我们在什么地方都觉得不舒服；除了军人，我们选择什么职业都感到不合适。在内心里，我们始终认定自己是天生的军人，认定我们一定会在军队干出一番大事业。小时候，我们就常在一起吹牛，幻想着中国军队掌握在我们手里的那一天。我们发誓要把中国军队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发誓要让中国军人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军人。我们抱着这样的理想来到部队，雄心勃勃的，一心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我们都是从士兵干起，从连队摸爬滚打出来，我们心甘情愿地自找苦吃，磨练自己。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夭折了，有的是主动放弃，有的是不得已转业复员，还有的……你还记得王晶晶吗？我最不愿意提的就是王晶晶了，至今想起她，我心里还很不好受啊。南征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些人身上啊，确实有许多不为部队所容的毛病；不能不承认，我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不适合在部队干。但也应该承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具备成为优秀军人的素质的。可是，即便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那部分人，也少有能在部队干出来的。东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啊，我们太浪漫了，因为我们把军人这个职业理想化了。浪漫和理想，是我们只知道把部队当作事业干，而没有把它当作仕途干。你知道苏宁吧？苏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参加了调查、宣传、树立苏宁这个点睛的全过程。在我看来，苏宁几乎是个完人。
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寻找他的另一面。

0: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不轻信什么。我想，人都是有缺点的。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从里到外完美到这种地步。我用各种方式与苏宁周围的人倾心交谈，诱导他们对我讲出苏宁的缺点毛病，但是没有，所有的人都很真诚。我看得出，他们绝不是只想说好话或故意向我隐瞒什么。当他们搜肠刮肚，发现竟然找不到一点苏宁的缺点之后，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和不解，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在他们的身旁曾经生活着这样一个完人。离开那里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在苏宁那间简陋的小屋里坐了很久，翻看着苏宁生前写下的那摞厚厚的学术论文，摆弄着苏宁那条画满武器的腰带，我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心在一阵阵绞痛。我从来没对人说过，那晚我哭了。在那之前，我已经很多年没流过眼泪。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

0: 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善营子村大棚黄瓜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
3: 任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我想请问您，咱们菠萝树镇“十四五”期间对标全市发展部署取得了哪些特色成效与标志性成果呢？
4: 过去五年，我们始终紧扣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锚定全市发展大局，立足镇域禀赋，实干攻坚，全镇经济发展、产业培育、项目建设、乡村治理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夯实了高质量发展根基。一是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全镇财政收入由2020年的621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121万元，增幅达80.52%。村集体经济实现全域突破，所有行政村年收入均超过10万元，还培育了5个20万以上集体经济村，尤其是播州社区成为100万元标杆强村，镇村发展底气持续夯实。二是项目动能持续积蓄，十四五期间累计落地重点项目80余个，储备优质项目230余个，金宝矿业技改、水美乡村、红色教育基地等标杆项目落地见效，累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25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3000余万元，引进市场主体11家，集聚返乡及专业人才170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工矿闲置资源，扶植电子线束、虫草加工等产业扩容，推动镇域经济多元发展。三是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耕食用菌、色蔬菜、精品林果、一竹两辅产业布局，新建和改造食用菌园区26个，果蔬园区7个，香菇产能从600万磅增至2000万磅，达到1250亩，书记精品示范工程种植优化结构2560余亩，依托富硒林果红色资源，布局采摘民宿等业态，农文旅融合发展雏形基本形成。四是乡村面貌持续焕然，完善镇村道路、照明、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创建5个省级森林乡村、6个省级卫生村，全域人居环境、生态品质显著提升。
3: 对标党代会未来五年发展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咱们菠萝树镇将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镇发展再？

0: 体制再升级呢？
1: 我们将坚决对标落实市党代会工作部署，立足现有发展基础，聚焦产业升级、工业体制、乡村赋能三大核心方向，深化全镇国土空间规划，加快一核五居空间布局落地实施，全力跑出柏油树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一是深耕特色农业，扩大产业优势，持续做强食用菌主导产业，对九个高标准种植园区进行升级改造，推广周年化生产模式，力争香菇产能提升至3000万磅，建设片区初级加工基地，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分批实升级十处老旧果树园区，依托优质富硒资源，重点培育富硒苹果、富硒水蜜桃等林果特色品牌，塑造差异化农业发展新亮点。二是盘活工业存量，发展绿色经济，全力保障金宝矿业稳产复产。金宝矿业70万吨机改项目投产达效，提供全周期服务，力争税收过亿元。系统盘活闲置工矿厂房，低效建设用地，激活工业发展存量底盘，重点推进矿山固废利用、石材选林、新型建材等绿色项目落地，充实绿色产业储备，补齐矿山生态循环发展短板。三是赋能文旅基建，建设和美乡村，依托红色资源、天然风光，打造特色民宿试点，串联蓟辽边界文旅环线，激活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进以工代赈、道路硬化、管网提升、垃圾站点维运等民生工程，全方位提升镇村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品质，全力打造一居一业和美乡村。过往成绩来之不易，未来发展重任在肩。下一步，柏油树镇将紧紧围绕市镇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禀赋，谋定发展目标，以实战抓产业，以攻坚推项目，以初心惠民生，持续做强镇域经济，做优乡村风貌，做实民生保障，全力打造经济强镇，美丽柏油树。
2: 本台消息，善营自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自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3: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2: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4: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自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自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5: 下一步，善营自村将

0: 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快。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

0: 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0: 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起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

0: 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

0: 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 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

0: 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

0: 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9: 动手，
10: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8: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六名伊朗。

0: 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饭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59讲，宝玉这个时候到底有些傻气，他走到袭人跟前说：“妹妹，身上可好了？好些天不见了，你带着这个老尺子干什么？”刚要去揭黛玉的盖头，贾母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宝玉又把手轻轻放下了，转念一想，林妹妹是最爱生气的，我可不可造次？可是他心里些仍然是按耐不住，只好上前接了。雪雁走开了，婴儿过来伺候，宝玉睁眼一看，啊，怎么好像宝钗？他心里不信，一只手拿着灯，一只手擦擦眼睛，一看，可不是宝钗吗？只见他盛装艳服，风间软体，低环鬓朵，眼顺西飞，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润了。宝玉发了一会儿愣，再看婴儿站在旁边，不见了雪雁。此时宝玉依然没有主意，认为自己是在梦中，呆呆的只好站着。众人接过灯去，宝玉仍旧坐下了，两眼往前看，半天一句话都没有。贾母恐怕宝玉的痴呆病又犯了，亲自扶他上床，奉旨的尤氏请宝钗进入里边床上坐。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宝玉定了一会儿神，见贾母跟王夫人坐在那儿，就轻轻地叫袭人：“袭人，我是在哪儿呢？这是不是在梦中？”袭人说：“宝二爷，你今天好日子，什么梦不梦的，怎么浑说起来？老爷可在外头呢。”宝玉悄悄地拿手指了指宝钗：“我问你，

0: 在那儿的这一位美人是谁呢？哎呀，这是新娶的二奶奶。众人都回过头去，又听宝玉说：“好糊涂，我问你，二奶奶到底是谁？”袭人说：“这是宝姑娘。”
1: 啊，
0: 那么林姑娘呢？林姑娘呢？宝二爷，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你怎么混出起林姑娘来了？宝玉说：“不，我刚才看见林姑娘了，还有雪雁呢。他们都在干什么玩呢？”凤姐过去轻轻地说：“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你可别胡说。”得罪了他，老太太可是不依的。宝玉听了，这回子糊涂的更厉害了。他口口声声的只要说去找林妹妹，贾某只好过来安慰他。可是宝玉就是不懂，宝钗在屋中坐着，贾母又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只好让他们在满屋里点起了安息香，定住宝玉的神魂，然后就扶他睡下了。众人鸦雀无闻，停了半时，宝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了。贾母才轻轻的出了一口气，略略放心，叫凤姐去请宝钗安心。贾政在外边并不知道屋里的情况，只是看在眼前的风景，心中倒放宽了。第二天，贾政辞了宗祠，过来辞别了贾母母亲，儿不孝远离，唯愿老太太顺时异养。儿子一到任所，即休禀请安，不必挂念。宝玉的事情已然依了老太太完结，只求老太太多加训诲。贾母呢，恐贾当在路上不放心，并不提宝玉复病的话，就跟他说：“你放心去吧，宝玉昨天晚上完了婚，今天你起身，本该叫他远送才是。他呀也是因病冲喜，如今才好些，出来恐怕着了风，故此问你，你呀是叫他送呢，我就去叫他，你要疼他，我就叫人把他带来，你见见，叫他给你磕个头也就算了。”贾政忙说：“叫他送什么，只是他从今以后认真念书，比送我还喜欢呢。”贾母听了，就叫贾政坐着，让鸳鸯去带了宝玉，叫袭人跟来。时间不大，宝玉来了，见了父亲，神志稍微清楚了一些，也没什么大的差错。贾政吩咐了几句，宝玉全都答应了，贾政就叫人把他扶回去了。然后贾政又回到王夫人房中，切实的嘱咐王夫人好好管教儿子，断不可在家娇惯了，明年乡试务必叫宝玉下场。王夫人一听了，赶紧命人扶了宝钗过来，行了心腹送行之礼，也没出房，其余的内眷全都送到二门就回去了。大家举酒送行，一般子弟跟晚辈亲友一直送到十里长亭而别。宝玉见过贾政之后，回到房中就觉得头昏胸闷，昏沉睡去了。就这样仍然吃药医治，但是宝玉他的病都不见好，后来索性连人都认不明白。宝玉这天见其他人走了之后，房中只有袭人，就把袭人唤到自己跟前，拉着手哭着说：“我问你，宝姐姐怎么来的？我记得老爷给我娶的是林妹妹过来，怎么被宝姐姐赶了去呢？你们听见林妹妹哭得怎么样了？”袭人不敢明说，只好说：“林妹妹病着呢。”宝玉又说：“那我瞧瞧她去。”说着就要起来，他哪知道几天不吃饭了，身子根本就动弹不了，就哭着说：“我要死了，我有一句话，只求你回禀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把我跟林妹妹两个人都抬在那儿，活着你们就一块儿的服侍我们，死了也就好停放在一处。”袭人听了宝玉这些话，就哭得哽嗓气咽。宝钗呢， 这个时候正好跟着医院过来，宝玉的话他也听见了，就说：“你放着病不保养，何苦说出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太太刚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来。你想一想，老太太这一生就疼你一个，虽然不图你的风貌，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乐一天，也不枉老人家的苦心呢、太太更是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精神就抚养了你这么一个儿子，要是半途死了，太太将来可怎么样？我虽然是命薄，也不至于死，即使看来你必要死，天也是不容你的。宝玉听了就无话可答了，半天才笑着说：“我看你是好些时候不跟我说话了，这回子要说这些大道理的话给谁听？”宝钗听了这话又说：“我实话告诉你吧，那两天你不知道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然亡故了。”宝玉忽然坐起来大声诧异问：“果真死了吗？”宝钗说：“果真死了，岂有虎口白蛇咒人死的呢？”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就倒在了床上。宝玉忽然间觉得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是恍惚，好像有人走来，他就茫然地问：“借问这是何处啊？”就听这个人说：“此乃阴司泉路，你受魏忠何故至此？”宝玉说：“我听说我有一个故人已死，所以我就寻访他来到这里，不知道你然迷了途径了。”那个人就问：“故人是谁呀？”宝玉说：“姑苏林黛玉。”没想到那个人却冷笑了一声说：“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无魂无魄，何处寻访？常人尚无可寻访，何况林黛玉呢？你呀，快回去吧。”宝玉听了呆了半晌，这个人从袖中取出一块石头来向宝玉心中掷来，宝玉被这石头子打着了心窝，吓得急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发愁呢，忽然间听见那边人叫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等围绕着自己哭泣，自己呢仍旧躺在床上。见岸上红灯，窗前皓月，仍然是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定神一想，哎呀，原来自己是做了一场梦啊，真是无可奈何。宝钗呢，是因为她知道黛玉已然死了，只是贾母不许众人告诉宝玉，恐怕他有天病。可是宝钗自己却深知宝玉的病是因黛玉而起，真正丢了通灵宝玉倒是其次，所以趁这机会说明白了，就让宝玉一痛决绝，神回归一，还可以疗治。贾母跟王夫人不知道宝钗的用意，就怪他造次，后来见宝玉醒过来了才放了心，立刻到外书房请大夫进来诊视。大夫进来诊了脉，就说：“奇怪啊，这回脉气沉静，神安欲散，明日进调理的药就渴望好了。”说着就走了，众人这才各自安心散去。宝玉就觉得神志安定一些，虽然一时想起黛玉，有时候还糊涂，再说有袭人缓缓地把话在旁边时常的劝解，宝玉终是心酸落泪，欲待寻死，可又想起梦中之言，又恐怕老太太太太生气，又不能放开，又一想，黛玉已然死了，而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这才信了今时姻缘有定，自己也就心中解了一些。就在宝玉成亲的那一天，黛玉在白天已然昏晕过去了，可是心里边却有一丝微气不能断，守在旁边的李纨跟紫娟哭的是死去活来， 到了吧？

而言，就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此时李纨见黛玉稍微有缓，就知道他是回光返照了。料着黛玉也不过一天半天了，抓这个空自己回归稻香村料理一些事情。李纨走了之后，黛玉睁开眼睛一看，只有紫娟和奶妈还有几个小丫头，她就攥着紫娟的手说：“我是不中用的人，你服侍了我这几年，我原来指望着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说着又喘一会子。紫娟见她攥着不肯松手，自己也不敢挪动，看她的样子呢，比早上稍微好了一些，心中认为黛玉还可以回转。可是听黛玉说了这句话，又寒了半截儿。半天黛玉又说：“妹妹，我这儿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说到这儿又闭着眼不言语了。紫娟着急了，连忙叫人请李纨，可巧探春来了。紫娟就悄悄地跟探春说：“三姑娘，瞧瞧林姑娘吧。”说着是泪如雨下。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冰凉了，连目光全都散了。探春紫娟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脸，李纨赶忙就进来了。三个人见了面，还来不及说话，就听见黛玉直声呼叫：“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浑身出了冷汗，就不作声了。这真是香魂玉里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啊。黛玉气绝之时，正是宝玉取宝钗这个时辰。紫娟等都大哭起来。李纨探春想起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怜，也便伤心痛哭。此时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子再听时，唯有竹箫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凤姐儿因为看见贾母跟王夫人，忙乱假正起身，又因为宝玉正在着急一城之时，如果将黛玉的凶心一回，恐怕贾母跟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来，只好亲自到了潇湘馆内，也不免哭了一场。见了李纨探春，知道注视已然齐备了，就说了几句话，又忙忙的去了。凤姐儿到了宝玉那儿，听说大夫说不方事，贾母王夫人略觉得放心了，所以凤姐就背着宝玉缓缓地将黛玉的事情回明了。贾母跟王夫人都吓了一大跳，贾母眼泪交流地说：“啊，是我呀弄坏了她了，但是这丫头也太傻气了。”说着就要到园里去哭她一场，可是心里又惦记着宝玉，两头难顾。王夫人等含悲劝止，贾母没有办法，只好叫王夫人自己去，又说：“你呀，替我告诉他的阴灵，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只因为有两个亲属，你是我的外孙呢，是亲的呢。若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倘若宝玉有些不好，我怎么见他的父亲呢？”说着，老太太又哭起来。宝玉虽然病势一天好似一天，但是他的痴心总是不能解，便要亲自去哭黛玉一场。贾母知他病未除根，不许他胡思乱想，可是他就是郁闷难堪，病经常的反复，倒是大夫看出心病来，索性让他开散了，再用药理调治，倒可以好得快些。宝玉听说立刻要往潇湘馆来，贾母只好叫人抬着竹椅子过来扶宝玉坐上。贾母王夫人又先到了潇湘

0: 见黛玉的灵柩，也不免都哭了一场。宝玉一道，想起往日来到这里的情景，今日屋在人亡，从前是何等的亲密，今日死别怎不更加伤感，不禁哭的是死气活来。众人原恐宝玉病后过来都来劝解，宝玉指着哭，必要叫紫鹃来见，问明姑娘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说。紫鹃本来是深恨宝玉的，今天一见，又见贾母跟王夫人都在这儿，不敢散落宝玉，就将林姑娘怎么样复病，怎么样烧毁帕子、焚化尸稿，并将她临死前说的话一一全都告诉了宝玉。宝玉听，哭的是涕噎喉干，探春趁便又把宝玉临终嘱咐待救回南的话也说了一遍。咱们再说贾政，自从到任之后，这天贴押上呈进了一封书子，外边官方上开着镇守海门等处总置公文一角，飞抵江西粮道衙门。贾政急忙拆封一看，原来是镇海统治周琼的书信，是恳切求信。贾政心说，看来儿女姻缘果然是一定的，旧年因为看他救了京职，又是同乡相好，那孩子长得好，在席间曾经提起过这件事，当时并没说定，后来他调了海疆，大家也就不提了。不料我今天升任至此，他写书信来问，要依我看门户气也相当，与探春倒也相配，但是我并没带家眷呢。贾政正在想，忽然间节度衙门送来了公文，让贾政到省里去一趟，说要会议事件。贾政到了省，见了节度，才知道这个节度是周琼的亲戚，说周琼有书特来嘱咐照应，所以呢又提探春的婚事说了一些好话，就跟贾政说，如今我们可是亲戚了，所以他就竭力的促成贾政答应这门亲事。贾政回府之后，就打发人进京，把总制求亲的事情回明了贾母。贾母如果愿意呢，就派人把三姑娘接到任所。贾母接到贾政的书禀了，就跟王夫人商议聘探春的事情。贾母就说，既是同乡的人就挺好，只是道太远了，虽然老爷在那儿，如果将来老爷调任了，咱们的孩子可就太单了。王夫人却说，两家都是做官的，将来怎么样也都是拿不定，老爷既在那儿做官，上司已经说了，好意思不给吗？想来老爷的主意是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所以派人来回明老太太的。贾母点了点头说，你们愿意呀就好，只是三丫头这一去了，不知道三年两年才能回家，要是回来迟啊，恐怕我就见不上她一面了。说着贾母就掉下眼泪。王夫人就在旁边劝，老太太，孩子们大了，少不得总要嫁人的，这是本乡本土的，要是做官的，谁能保得住总住在一处呢？只要孩子们有造化就好。哎，要说近呢，莹姑娘倒配得近呢，可怜这孩子总没有个出头的日子，前儿个我打发人去瞧他，没想到莹丫头藏在耳房里都不敢出来，这么冷的天还穿着几件旧衣，如今比咱们家中三更时候的丫头还不如。我想看丫头虽然不是我养的，老爷既然看过了女婿，定然是看着好才答应的，执行老太太事下，选个好日子多派几个人送她到老爷的任上。贾母点了点头，行啊，有他老子做主，你就料理妥当，捡个长情的日子送去，也就算定上一件事了。 黑人知道了探春出嫁的事情，就跟宝钗说了。没想到宝玉听见了，哎呀一声就哭倒在炕上。定了一会的神，宝玉就傻傻的说：“这日子呀，过不得了。我姐妹们一个一个全散了，为什么散得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到那时候再散也不迟。”宝钗听了他的傻话，并没有理啊，就叫袭人快把定心丸给他吃了，然后慢慢的开导他。过了几天，探春就要起身了，他过来跟宝玉告辞，宝玉自然是难舍难分。探春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就把纲常大体的话给宝玉说了，说的宝玉是转悲为喜。就这样，探春才放心辞别众人，上轿登城了。下回再说。
1: 《红楼梦》第60讲。这天，贾赦正在府中没事儿，忽然间贾琏进来请了安，回话说今天在大舅家听见一个荒事，说是二叔被节度使参进来了。贾赦听了吃了一惊，嗯，不对吧，这是不是谣言呢？前儿你二叔还带着书信说探春已然到了住所，选了吉日送到海江，一路上风平浪静的，让何家不必挂念呢。还说节度认了亲，还设席贺喜，怎么做了亲戚倒参起来了？你呀，赶紧到吏部打听明白，回来禀报我。贾琏立刻就去了，不到半天回来禀报贾赦，说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参了，幸亏皇上的恩典，没有交部便下旨意了，说本应当革职，因为您二叔刚刚到任，因为他不按例政，被属员蒙蔽，连降3级。贾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并让他立即回京，这信儿是一定准的。贾琏还告诉贾赦，他正在吏部的时候来了一个江西的引荐知县，说他二叔是个好上司，只不过是用人不当，那些家人在外边招摇撞骗，把一个好名声全都弄坏了。节度大人呢，早已然知道，不知道怎么这回又参上了，可能是怕家人闹得太不像话，惹出大祸来，所以呢就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参上去了，不过是避重就轻，也没什么重大的事情。贾赦还没听完，就叫贾琏先回去告诉你婶子知道，先不要告诉老太太，所以贾琏立刻回去禀报王夫人。没隔了多少日子，贾政就回到了京城，当然要面见皇帝谢罪了，这些事咱们书中就不一细表了。贾政回到家之后，他的儿子跟侄子这些人一块把他迎进府中，王夫人已然到了荣禧堂迎接。贾政先到贾母那儿拜见了母亲，说了一些分别之后的话，又把许家探春的事情一一全都禀明白了。等贾政回到自己屋里，宝玉跟贾琏两个人另行拜见。贾政一看，宝玉果然比自己走的时候脸色丰满了一些，但是并不知道他心里仍然是那么糊涂，所以贾政心里是很高兴。再一看宝钗更加沉稳了，然而文雅俊秀，所以贾政是喜形于色。可是贾政看见贾环，贾环却一点变化都没有，仍然和从前一样。贾政突然间想起来没看见黛玉，就问如何今天短了一个人呢？王夫人明白了，知道贾政问的是黛玉，所以呢就说黛玉病着，并没把黛玉的实情跟贾政说明白了。贾政回京之后，照例有家宴，还有亲朋好友诵经接风的事情。这天贾政正设宴请酒，忽然间看见赖大的急急忙忙走上了荣禧堂。贾政就问，你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吗？老爷，锦衣府堂官赵老爷带着好几位司官说来拜望，请老爷们快去接去。贾政心说，赵老爷跟我们贾府从来没有来往，怎么也来了？ 现在有客人，刘

看也不方便，不留又不好。他正想着呢，贾琏就在旁边说：“叔叔，您快去吧，你要再想一会儿，恐怕人就要进来了。”正说着呢，就瞧二门上家人又进来禀报：“老爷，赵老爷已然进了二门了。”贾政赶紧抢步去接，只见赵堂官满面笑容，并没说什么，后边跟着五六位司官就一块迈步上了荣禧堂。贾政心里不明白赵老爷到底干什么来了，只好跟上来让座。贾政满脸带笑，刚要说话，忽然间家人慌慌张张又跑来了：“老爷，西平王爷到了。”贾政慌忙去接，王爷已然大步走进来了。赵堂官抢上去给王爷请了个安：“王爷，随来各位老爷带领府役已然把前后门把守好了。”贾政一听就知道坏了，赶紧跪着迎接王爷。这时候虚平晋王两手就把贾政搀起来了，笑着说：“有奉旨交办事件，要赦老接旨。我看满堂中宴席未散，想必有亲友在此，请众位暂且回府吧，唯独留本宅的主人听候。”这些亲戚朋友一看就知道贾府出事了，一溜烟如飞似的全都走了。只有贾赦、贾政这些人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时间不大，进来不少的翻译把各个门全都看住了，而且贾府中上下人等不准随意乱走。赵堂官一转脸就来回王爷：“王爷，请您宣旨吧。”西平王慢慢的说：“小王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家产。”贾赦立刻就趴在地上了。王爷在上边站着说：“有旨意，贾赦交通外官，已是凌弱，辜负圣恩，油田祖德召革去世之亲此。”赵堂官赶紧往下传话：“来，给我拿下贾赦，其余全都看守。”赵堂官就吩咐他手下的人到各个房中去查抄账目登记。贾政跟手下的人全都吓坏了。西平王就跟贾政跟贾赦说：“我听说赦老跟郑老虽然同房，但是分居另过，理应遵旨查看贾赦的家资，其余的呢就暗房封锁，复旨呢再来定夺。”刚说到这儿，这位赵堂官站起来了：“王爷，贾赦跟贾政并没有分家呀，听说现在他的侄子贾琏在程总管家，不能不进行查抄。”西平王一听，当时也不好说别的，赵堂官借这机会又说：“贾琏、贾赦两处，须得奴才带领人去查抄才好。”西平王一摆手：“不用忙，先传信后宅，且请内眷回避，再查也不迟。”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赵全的家奴和手下的衙役早已人分头进去查抄了。王爷立刻传令：“你们不许到后宅骚扰，待本爵亲自查看。”说着就慢慢的站起来了，又吩咐手下人：“跟着我的人一个也不许动，都给我站在这儿候着，回来咱们瞧着东西一起登账。”正说着，就瞧见锦衣司官进来了，跪倒在王爷面前：“王爷，灾内查出御用衣裙，还有不少禁用之物，不敢擅自挪动，回来请示王爷。”一会儿呢，又有人前来回话：“王爷，在东跨所抄出两箱房地契，还有一箱借票，这可都是唯利取利的。”赵全一听。

有力可乘，在旁边就说话了：“好一个重力盘剥，很应该全抄啊！王爷，您在这儿坐着，叫奴才全都抄来，您再定夺怎么样啊？”这时候，王府长史过来禀。

赶紧跪下了。北定王高声宣旨，奉旨意召锦衣冠为体假设之神，欲叫西平王遵旨查判亲此。西平王一听高兴了，心说赵全赵全，这道旨意可是冲你来的，如果这道旨意不下，贾府可要遭难了。所以他瞧了瞧北静王，就跟北静王两个人坐下了。这时候赵堂官提取假设回衙，那些查抄的人一听北静王到了，全都出来了。后来一听赵堂官带着假哨走了，大家也觉得再抄下去没什么趣味，只好站在旁边听着。北静王就挑了两个诚实老实的司官，还有十几个老年的翻译，剩下就全都给逐出贾府了。西平王说，王爷，我在这儿正跟老赵生气呢，幸亏王爷您到此降旨，不然的话这贾府可要吃大亏了。北静王点了点头，是啊，我在朝中就听见王爷奉旨来查抄贾宅，我不放心呢，我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什么人前来捣乱，果然是个赵全不怀好意，他为什么这么混账呢？不知道现在郑老跟宝玉在哪儿呢，里边怎么个情形呢？旁边有人就回禀，贾政正在下房看守着，里边已然超乱了。西平王立刻吩咐，来呀，把贾政带来回话。众人上来了，贾政赶紧跪着请安。北静王就把圣上的旨意说了，贾政感激的眼泪都下来了，望北又谢了恩。西平王就说，郑老啊，刚才老赵在这儿的时候，翻译成禀说有禁用之物，还有重利欠票，这样的事我们可不能掩过了。这禁用之物倒好办，可以说是原来贵妃用的，我们可以声明没什么关系，可是唯独这借券得想个什么办法才好啊。如今郑老是不是带着私员将舍老家产呈出，可不能再对圣上隐匿了。贾政急忙答应，是是是，范官家产确实没有分过，可是个人所住的房屋所有的东西都归为己有。两位王爷就说，这倒没什么关系，可以将舍老那一边所有的交出来也就是了，然后又吩咐手下人不准随便翻动。贾母跟那边的女眷正在摆家宴呢，就瞧见邢夫人那边有人过来了，嚷着说，哎呀，不好了，不少穿靴戴帽的强盗进来了，翻箱倒柜的拿东西。贾母已然平静多年了，突然间发现这样的事情，贾母就呆了。又瞧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乔姐哭啼啼的过来了，老太太，我正在跟姐儿吃饭，只见来旺的被人拴进来了，说快传进去请老太太跟太太们回避，外边王爷就进来查抄家产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王夫人跟邢夫人一听，吓得是魂飞天外。只见凤姐儿两只眼睛流着眼泪往过走，还没走两步，扑通一声栽到地上就死了。贾母还没听完，就吓得涕泪交流，一屋子人正闹得天翻地覆，又听见有人嚷，叫里边女眷们回避，王爷进来了。贾政同着私员进来，一切财物还有动用的家伙全部登记，以及荣国次第全都一一开列，其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也全都封起来了。贾琏在旁边一听，就没说抱他的东西，心里边正在琢磨。就听两家王爷问贾政，郑老，所抄家资内有借券，实细盘剥究竟是谁办的，郑老请你据实一下才好。贾政听了急忙跪在地下磕头，实在犯官不理家务，这

些事范官全都不知道，请二位王爷问范官侄儿贾琏才知。贾琏赶紧跪下了：“王爷，这一箱文书既是在奴才屋里抄出来的，只求王爷开恩。奴才叔叔是并不知道的，此事是奴才所为。”好，两位王爷点了点头。你的父亲已经获罪了，只可并案办理。今天你认了才是正理。就这样吩咐下去，让人看守贾琏，然后又跟贾政说：“郑老啊，你要小心候旨，我们进内复旨去了。”说完上轿出门了。贾政一直跪送到二门，北京王把手一伸说：“郑老，有我们在，请你放心。”这个时候贾政魂魄才定，贾兰过来说：“爷爷，请您进去瞧老太太，再想办法打听东府里的事儿。”贾政赶紧起身进去了，就瞧见各门上妇女乱糟糟的，不知道要干什么。贾政无心查问，就赶紧来到母亲的房中，见人人泪痕满面，王夫人、宝玉这些人围着贾母，一点声音都没有，全都在流眼泪。邢夫人已然哭作一团了，看见贾政进来，就赶紧说：“好了好了，老太太，老爷仍旧好好的进来，老太太您放心。”贾母此时已然奄奄一息了，微微睁开了双目，看见贾政：“我的儿啊，想不到我还能看见你呀！”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嚎啕大哭起来。贾政正在等旨意，心里边真是心乱如麻了。就在这时候，就瞧见薛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贾政一看：“你怎么来了？外头是不让进来的，你怎么能够进府呢？”薛科说：“我再三的央求，说好话呀，又给了他们不少钱，所以我才能够出入。”贾政就把抄家的事情告诉了薛科，而且烦他去打听打听。薛科说：“这儿的事我倒是想不到的，东府的事我已然听说了，哎，东府全都完了。”贾政就问：“究竟犯了什么事呢？”薛科说：“我听说呀，是甄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这件事还算轻的，最重的是甄大爷强占良民妻女为妾，而且凌逼致死啊。那御史还把咱们家的包二拿去了，又拉出一个什么姓张的来，只怕连督察院都有不是，说是姓张的曾经告过。”后边的事薛科也说的是糊里糊涂，但是贾政基本上是听明白前边两件大罪了。哎，贾政一跺脚，叹了一口气，扑簌簌就掉下眼泪。薛科只好安慰了几句，又出去打听，隔了半天仍旧回来禀报贾政：“事情不好了，听说李御史今天早起参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待百姓好几件大款呢。”哎呀，贾政急忙摆了摆手：“还要管别人的事干什么？到底打听打听我们怎么样了。”薛科说：“您不知道啊，说是平安州就咱们呢，参的京官参的就是舍老爷，说的是包揽辞送，所以火上浇油的。”正说着，就听见里边有人嚷：“老太太不好了！”贾政听说贾母危机，赶紧进去看事，又听外边说：“请老爷，内廷有喜。”哎呀，贾政又急忙出来了，一看是北京王府的长史。这位长史一见贾政，就给报喜：“郑老，大喜了！”贾政赶紧称谢，请长史坐下，就听长史说：“我们王爷跟西平郡王进内复奏，就把大人感激天恩的话全都带奏了。主上。”

0: 念及贵妃客食未久，不忍的加罪，仍然加恩让您在工部员外上行走，所封家产为将假设的入关，其余的全都奉还。但是超出的借券令我们王爷查核，如果违禁重利，可一概照列入关呢、啊、其在定列生息的同房地文书全都发还，贾琏是革去职衔，免罪释放。哎呀，贾政听到这儿，立刻跪倒在地叩谢天恩，然后又拜谢王爷恩典。时间不大，旨意传下来了，承办官查清入关的入关，给还的给还，贾琏放出来，贾赦名下的男女家人全都造册入关。这时候贾政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坐在书房想想前后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家人腾腾腾跑进来了，老爷请您快进内廷问话。贾政赶紧急忙进去，见了各位王爷，北静王就跟他说，郑老，今天传你来有遵旨问你点事儿。贾政急忙跪下了，王爷就问，郑老，你哥哥交通外官强占良民妻女给逼死的事情你都知道吗？贾政跪在地下回话，王爷，范官自从江西粮道提餐回到京都，仍在工部上行走，一切家务从未留心思察，辜负了圣恩，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静王一听贾赦的事情，贾政确实不知道。好吧，那么本王就据实转奏了。贾政回到家中之后，没有多半天的时间就传下旨来。北静王就告诉贾政，圣上因为御史参奏贾赦，现在从宽把贾赦发往台战效力，所参贾珍也从宽革去世职，派往海疆效力，贾蓉呢就释放了。因为贾政在外任多年，不但勤慎，而且为官忠正，只是呢对家里边治家不严，现在就免去他的治家不正之罪。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

0: 位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买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善营子村大棚黄瓜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
1: 任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我想请问您，咱们菠萝树镇“十四五”期间对标全市发展部署取得了哪些特色成效与标志性成果呢？
2: 过去五年，我们始终紧扣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锚定全市发展大局，立足镇域禀赋，实干攻坚，全镇经济发展、产业培育、项目建设、乡村治理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夯实了高质量发展根基。一是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全镇财政收入由2020年的621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121万元，增幅达80.52%。村集体经济实现全域突破，所有行政村年收入均超过10万元，还培育了5个20万以上集体经济村，尤其是播州社区成为100万元标杆强村，镇村发展底气持续夯实。二是项目动能持续积蓄，十四五期间累计落地重点项目80余个，储备优质项目230余个，金宝矿业技改、水美乡村、红色教育基地等标杆项目落地见效，累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25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3000余万元，引进市场主体11家，集聚返乡及专业人才170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工矿闲置资源，扶植电子线束、虫草加工等产业扩容，推动镇域经济多元发展。三是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耕食用菌、色食菜、精品林果、一竹两辅产业布局，新建和改造食用菌园区26个，果蔬园区7个，香菇产能从600万磅增至2200磅，达到1250亩，书记精品示范工程种植优化结构2560余亩，依托富硒林果、红色资源，布局采摘民宿等业态，农文旅融合发展雏形基本形成。四是乡村面貌持续焕然，完善镇村道路、照明、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创建5个省级森林乡村、6个省级卫生村，全域人居环境生态品质显著提升。
1: 对标党代会未来五年发展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咱们菠萝树镇将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镇发展再提质、再升级呢？
2: 我们将坚决对标落实市党代会工作部署，立足现有发展基础，聚焦产业升级、工业提质、乡村赋能三大核心方向，深化全镇国土空间规划，加快一核五居空间布局落地实施，全力跑出菠萝树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一是深耕特色农业，扩大产业优势，持续做强食用菌主导产业，对9个高标准种植园区进行升级改造，推广周年化生产模式，力争香菇产能提升至3000万磅，建设片区初级加工基地，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分批实升级10处老旧果树园区，依托优质富硒资源，重点培育富硒苹果、富硒水蜜桃等林果特色品牌，塑造差异化农业发展新亮点。二是盘活工业存量，发展绿色经济，全力保障金宝矿业稳产复产，金宝矿业70万吨机改项目投产达效，提供全周期服务，力争税收过亿元，系统盘活闲置工矿厂房，

0: 低效建设用地，激活工业发展存量底盘，重点推进矿山固废利用、石材选林、新型建材等绿色项目落地，充实绿色产业储备，补齐矿山生态循环发展短板。三是赋能文旅基建，建设和美乡村，依托红色资源、天然风光，打造特色民宿试点，串联蓟辽边界文旅环线，激活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进以工代赈、道路硬化、管网提升、垃圾站点维运等民生工程，全方位提升镇村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品质，全力打造一居一业和美乡村。过往成绩来之不易，未来发展重任在肩。下一步，播州市镇将紧紧围绕市镇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禀赋，谋定发展目标，以实战抓产业，以攻坚推项目，以初心惠民生，持续做强镇域经济，做优乡村风貌，做实民生保障，全力打造经济强镇，美丽包子树。
1: 本台消息，善营自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自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2: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1: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3: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自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自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4: 下一步，善营自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快。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平泉镇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50家子12到28度，黄土梁子12到28度，毛兰沟12到28度，平北12到28度，柳溪12到28度，王土房12到28度，辽河源头8到24度，榆树林子14到30度，大庆水库14到29度，卧龙镇13到29度，抬头山镇13到29度，杨树岭13到29度，清河镇13到29度，南50家子14到30度，小四沟14到30度，道虎沟14到30度，七沟14到30度，党坝14到30度，菠萝树14到30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三公里进森林，一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2: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13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3: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4: 咱们配备了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0: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5: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0: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6: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0: 保定市民马文平：
7: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得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0: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静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8: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9: 要推动关口前

0: 宜，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1: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2: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1: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3: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1: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4: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1: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 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8% 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1: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作业人员严禁超过两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7: 河北省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肺灌洗治疗费、主动脉瓣介入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1: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四项亚太区奖项，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千万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7: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1: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建等八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7: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1: 目前，沧州已经设立955个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阵地，包括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工会驿站、青年之家等。服务阵地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构建起城区15分钟服务圈、乡镇阵地有效延伸的服务网络。
7: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7: 今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

0: 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今天，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
0: 今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进行。
1: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塞拉斯一瘸一拐地走进一个看不见的寂静空间里。这时薄雾已经在肯辛顿花园中弥漫开来，他跪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感到有股热血正从他的肋骨以下的伤口里流了出来，然而他还是坚定地望向前方。雾使这里似乎变成了天堂。他举起沾满鲜血的双手祈祷，注视着雨滴抚摸着他的手指头，雨水使他的手都变白了。由于雨滴更加猛烈地落在他的后背与肩膀上，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正逐渐地融化到薄雾里去了。我快变成鬼了。一阵风从他身边吹过，沙沙作响，带来了潮湿的泥土的芬芳，这是孕育了新生命的芬芳。塞拉斯拖着散了架的身子祈祷，他祈祷上帝能给他宽恕，祈祷上帝能给他怜悯。他尤其要为他的恩师阿林加罗莎主教祈祷，他祈祷上帝不要过早让这位主教离开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呢。雾此刻在他身边缭绕，塞拉斯感觉是那么的轻盈，以至于他相信这缕缕烟雾会把他带走。他闭上眼睛，做完了最后的祷告。从雾中的某个地方传来曼努埃尔·阿林加罗莎主教的低语：“我主是和蔼仁慈的上帝。”塞拉斯的痛苦终于慢慢地消失了，他知道这位主教说的是对的。伦敦的太阳直到快近黄昏时才从薄雾中探出头来，城市开始变得干燥起来了。贝祖发喜感到筋疲力尽，他从审讯室里出来，招了一辆的士。瑞提丙爵士一再咆哮着声称自己是清白的，然而从他关于圣杯秘密文献以及神秘团体的夸张性的描述看来，发起怀疑这位诡计多端的历史学家很可能正准备让他的律师以神经错乱为由为他进行辩护。这是肯定无疑的。好一个精神错乱，发起心想。每逢紧要关头，提并总能想出一些很巧妙的办法来开脱他的罪名。他曾经利用过罗马教廷和天主式公会，事实证明这两个组织完全是无辜的。他让一位狂热的修道士以及一名铤而走险的主教神不知人不觉地去从事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还不算，他还把电子听哨音放在一个患有脑灰质炎的男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的地方。事实上，电子窃听器是由他的男仆瑞米安放的，他是唯一知道提并真实身份的人。不过如今这人已经因药物过敏致死，他可死得真是时候。发起心想，人如果要干坏事，真是什么办法也想得出来。克莱从维莱特庄园搜来的情报表明，提并狡猾的程度甚至发起也前所未闻。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成功地在巴黎一些要员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他竟然仿效希腊人玩起特洛伊木马的把戏来。被提并盯上的一些人都会收到他慷慨赠予的艺术品，其他人则会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某些经提并做过手脚的拍卖会的竞拍活动。就拿索尼埃来说吧，这位卢浮宫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就收到过提并要他到维莱特庄园赴宴的请柬，说是要跟他讨论为在卢浮宫开辟新的达芬奇展览厅筹措资金的可能性。索尼埃收到的请柬里还加了一则无伤大雅的附言，表达了他对据传是索尼埃造的骑士机器人的浓厚兴趣。提并要索尼埃赴宴时将他带来，其用意再清楚不过。
显然索尼亚也依此照办了，并把那骑士机器人放在一边，这就使得瑞米·莱格鲁德有足够的时间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做一些手脚。此刻法西坐在计程车后面闭上了眼睛。在回巴黎前，我还得去办一件事情。

圣玛瑞医院的诊所里，一屋温暖的阳光，你太让人敬佩了。护士低头微笑着说，这简直是奇迹。阿林加罗莎主教勉强地笑了笑，我有上帝一直在保佑我。护士停止了唠叨，抛下主教一个人走了。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温暖而舒适。昨天晚上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有些垂头丧气地想起了塞拉斯，他的尸体是在公园里找到的。孩子，请你原谅我吧。阿林加罗莎主教本想让塞拉斯参与

到他辉煌的计划当中来。然而昨天，阿林加罗莎主教接到悲族法喜的电话，他向主教询问塞拉斯与一位被杀死在圣叙尔皮斯修道院里的修女之间明显存在的关系等事宜。阿林加罗莎主教意识到，那天晚上的形势已发生了可怕的转折。新增加了四宗谋杀案的消息，使他由恐惧转而痛苦到极点。塞拉斯，你看你做的好事。由于无法跟那位导师取得联系，阿林加罗莎主教明白他已经被人抛弃，被人利用完了。要阻止这一连串他曾经起过推波助澜的可怕事件再次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法喜彻底坦白。而从那时起，他与法喜就一心想赶在那位导师说服塞拉斯再度杀人之前将他逮住。阿林加罗莎主教感到骨头都快散架了。他闭上眼，聆听电视上正在报道的著名的英国骑士瑞提宾爵士被逮捕的消息。这位导师的真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提宾早就得到了罗马教廷要与天主士公会断绝关系的风声，所以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他选择了阿林加罗莎主教作为最佳赌注。不管怎么说，跟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比起来，还有谁更有可能会去盲目地找寻什么圣杯呢？不管是谁，一旦拥有了圣杯，他将从他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瑞提比狡猾地隐藏了他的真实身份，他操着足以以假乱真的法国口音，假装有颗虔诚的心灵，并勒索金钱，这其实是他根本不需要的东西。阿林加罗莎一向过于心急，竟没有丝毫怀疑。一旦找到了圣杯，那由此得到的奖赏，再加上罗马教廷分期还给天主士公会的款项，那么资金周转起来就灵便多了。所以2000万欧元的要价根本不值一提。盲人能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当然，最让人感到侮辱的是，提宾竟然要求以梵蒂冈银行的无记名债券支付，这样一旦某个环节出事，调查人员就会顺藤摸瓜追到罗马。主教大人，看到你安然无恙，我真的很高兴。阿林加罗莎主教听出了门口那个沙哑的声音，然而那张脸看上去却让他深感意外。他神色严峻，轮廓分明，光溜的头发被拢到脑后，粗粗的脖子从黑色衣服里探出来。你是法喜探长吧？阿林加罗莎主教问道。从昨晚这位探长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与关切以来，阿林加罗莎主教还以为他是个远比眼前站着的要温和得多的人呢。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巴西走到床前，将一个熟悉的沉重的黑色公文包放到椅子上。我想这肯定是你的吧。阿林加罗莎主教瞥了那个装满票券的公文包一眼，很快转移了视线，他只是感到羞辱。是的，谢谢你。他暂停下来，将手指伸进床单的空隙里，来回搅弄着，然后继续说，探长，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想让你帮一个忙。没问题。塞拉斯在巴黎杀害的那些死者家属。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能抑制住内心激动的心情。我知道，无论多少钱，也不能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然而，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把公文包里的钱分发给他们，分发给那些死者的家庭。发现黑色的眼睛打量了他好一阵。我的上帝，你真是个善良的人。我会负责帮你了却心愿的。屋内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电视屏幕上，一位瘦瘦的法国警官正在一幢向四面延伸的大厦前举行记者招待会。法喜认出了那人是谁，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电视屏幕上。克莱侦探，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带着责难的语气说，据我所知，贝祖法喜探长很少犯错误，就此事我虽没跟他谈过，但我知道他会怎样做。我怀疑他兴师动众，到处追捕 Knife 侦探与兰登先生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引出真正的杀人凶手。在场的记者们面面相觑，惊讶不已。科莱继续说道，我不知道兰登先生与 Knife 小姐是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参与者，法喜探长总能够坚持他那一贯具有创造性的做法。目前我可以向各位证实的是，探长已经成功逮捕了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个人，兰登先生与 Knife 小姐两人是无辜的，并且两人都没有受到伤害。法喜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他转身对阿林加罗莎主教，科莱那家伙真是个好人呢。一段时间过去了，终于法喜用手摸了摸前额，他一边将光溜溜的头发理到脑后，一边低头注视着阿林加罗莎主教。主教大人，在回巴黎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呢。我要跟你谈你突然改到伦敦的那次飞行，你贿赂了驾驶员，让他改变航线，你这样做触犯了好几条国际法律呢。阿林加罗莎顿时有气无力地瘫倒在床上。我也是被逼急了呀。我知道，我手下的人审问那个驾驶员时，他也是这么说的。法喜将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枚紫石英戒指，戒指上手工雕刻的教士冠以及神父帐嵌花是那样的熟悉。阿林加罗莎主教热泪盈眶，他接过戒指戴到手指上。你这人总是这么好。他伸出手紧紧抓住了法喜的手，由衷地说，谢谢你。法喜摆摆手走到窗前，凝望着窗外这个城市，他的思绪显然已飞得很远很远。等他转过身，他流露出疑惑的神情，主教大人，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就在前一天晚上，阿林加罗莎主教离开冈道夫堡之前，也有人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我想我以后要走的路会和你一样捉摸不定呢。是啊，法喜停了停，我想我很快就要退休了。阿林加罗莎主教微微笑了笑说，探长，只要你对上帝保持一点点信仰，也是能创造奇迹的，
真的。

Roslyn 教堂又被称作密码大教堂，它坐落在苏格兰爱丁堡市以南的七英里处，其旧址是一座崇拜密特拉神的神庙。该教堂是圣殿骑士于1446年建造的，教堂各处雕刻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有着犹太教、基督教、埃及人、同济会以及异教传统的标志物。

教堂正处在南北交叉子午线经过格拉斯顿伯里的位置。这条纵向的玫瑰线是传说中亚瑟王死后移葬到阿瓦隆岛的传统性标志，它被认为是英国这块神圣领域的中流砥柱。 Roslyn R-O-S-S-L-Y-N 最早的拼法是 R-O-S-L-I-N， 就是从这条被神化的玫瑰线得来的。 Robert Landon 与 Sophie Knife 开着租来的轿车驶入悬崖绝壁下面杂草丛生的停车区域。 Roslyn 教堂就屹立在悬崖绝壁上，他那饱经风雨的塔尖正投下悠长的背影。在从伦敦飞往爱丁堡的短暂旅程中，他们恢复了精力，尽管两人谁也没有睡个好觉，因为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期待。兰登抬头凝望着那座荒凉的建筑物，它高高耸立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兰登觉得自己就像梦游仙境的爱丽丝，一头栽进了兔子洞。这一定是梦吧？然而他知道索尼埃所给的最后提示是再具体不过了。圣杯在古老的 Roslyn 教堂下面等待。兰登本以为索尼埃的圣杯地图会是一张绘图，是一张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标明位置的地图。然而揭开巡山隐修会最终秘密的方式竟然跟索尼埃开始说的是一样的，都是些简单的诗句，四行含义清楚的诗句毫无疑问就是指这个地方。除了通过提到的名字可以确定是 Roslyn 教堂之外，诗里还提到这座教堂若干有名的建筑特征。尽管索尼埃在他的最终暗示里已经说得很清楚，然而兰登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全然没有茅塞顿开之感。对他而言， Roslyn 教堂似乎是太引人注目的地方了。几百年来在这座石头砌就的教堂里就一直回荡着人们私下议论圣杯就在此地的声音。最近几十年，由于人们利用能探测地下的雷达技术，在教堂底下发现了一座大的惊人的地下宫殿，使得这样的低声议论逐渐汇集成震耳欲聋的一片呐喊。这个离地面极深的地下宫殿不仅使建在其上的教堂相形见绌，而且似乎找不到什么进出口。考古学家们纷纷要求在它下层的基岩炸开一个洞，以便能进到里面去。然而 Roslyn 监管会明文禁止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进行任何挖掘文物的活动，这当然只会引起人们更多无端的猜测。 Roslyn 监管会究竟想隐瞒什么呢？ Roslyn 教堂现在已成为喜欢冒险的猎奇者们朝圣的圣地，有人声称他们是被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产生的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大磁场吸引到这里来的，有人则声称他们是为到山坡上寻找地下宫殿的入口而来的。但大多数人承认他们到此地来转悠不过是想来听听有关圣杯的故事，增长点见识罢了。虽然此前 Landon 从未到过 Roslyn 教堂，但每当听人说起眼下圣杯就藏在这里时，他总是付之一笑。老实说，他或许曾经是圣杯的栖身之所，但这早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然而现在，他肯定不在那里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 Roslyn 教堂上，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想方设法闯入这座地下宫殿的。研究圣杯时的正统学院派同意 Roslyn 教堂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陷阱的观点，认为它是巡山隐修会精心设计颇具说服力而又迂回曲折的死胡同。不过今晚由于巡山隐修会在诗中清楚指明圣杯就藏在这个地方，兰登便不再自以为是了。然而有个问题仍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并在他脑海里盘桓了一整天。为什么索尼埃要如此煞费苦心将我们带到这么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来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 Roslyn 教堂的某些情况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 Robert， Sophie 站在车外回头对他说，走吗？他手拿紫檀木盒子，这是法西探长还给他们的，里面两个密码筒被重新放在一起，就跟当初找到他们时一样。
那张写有诗文的沙草纸被稳妥地锁在里面，只是盒里被打碎的玻璃醋瓶子已不见了。兰登和索菲沿着长长的砾石路向山上走去，他们经过教堂有名的西墙。漫不经心的游客们也许会武断地认为，这堵模样古怪向外突出的墙壁是这座尚未竣工的教堂的一部分。兰登想，真相本身远比这种主观臆断要有趣得多。所罗门神庙式的西墙。圣殿骑士们当初建造 Roslyn 教堂时，就是完全按照位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的建筑风格设计的。在他竣工之初，就有一堵西墙，一个狭长的长方形礼拜堂，还有一座与至圣所相似的地下宫殿。在这座宫殿里，最初的九位骑士首先发现了无价之宝。兰登不得不承认，这些骑士当初在为圣杯建造与他最早藏身之所遥相呼应的储藏所时，头脑里就已存在了某些有趣的几何概念。Roslyn教堂的入口比兰登原先估计的要质朴得多。小小的木门上挂着两条脚链和一个粗糙的橡木标志，上面写着 Roslyn。兰登向索菲解释说，这种古代拼法是从这座教堂建于其上的玫瑰子午线演化而来的，或者如研究圣杯史的学院派宁愿相信的观点所言，是由圣母族谱及莫达拉的 Maria 一脉相承的家族谱系演变而来的。教堂马上要关门了，然而兰登推开门，一股热气迎面飘来，仿佛是这座古老建筑在漫长的白天行将结束时发出的一声疲惫的叹息。教堂的拱形门上满眼都是梅花形的雕饰，它们是玫瑰，是女神怀孕子宫的标志。兰登与索菲走进去，望向那间赫赫有名的礼拜堂的尽头，将它尽收眼底。尽管他读过许多关于 Roslyn 教堂里引人入胜却又错综复杂的石雕的文章，但亲眼所见的感觉毕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象征学研究的天堂，兰登的一位同事曾做过如是的评价。

教堂各处都雕刻了各种各样的象征物，其中有基督教的十字、犹太人的星状物、同济会的印章、圣殿骑士的十字架、哺乳过宙斯的羊、金字塔、星象符号、各种植物、蔬菜、瓜果、五角星形以及玫瑰等等。圣殿骑士们以前都是技术娴熟的石匠出身，他们在欧洲各地建造圣殿教堂，然而唯有柔斯林教堂被认为是他们赢得人们热爱与崇敬的顶峰之作。这些能工巧匠精雕细刻，不放过任何一块石头。柔斯林教堂是所有宗教信仰的供奉所，是延续所有传统的供奉所，尤其是大自然与女神。

礼拜堂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位游客在聆听一位领着他们做当天最后一游的年轻人给他们讲解。他带着他们排成一行，沿着地上一条非常有名的线路行走。那是条将礼拜堂内六个主要建筑区域连在一块的无形的小道。一代又一代的游客从这些将六个建筑区域连起来的直线上走过，而他们留下的数不清的足迹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六角星形。这是大卫之星，兰登心想，这里面绝不是什么巧合。这个六角星形又被称作所罗门之印，它曾经是耽于幻想的牧师们秘密的象征物，只是后来又被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和所罗门相继采用过。虽然已到关门时刻，但那位年轻的导游看到兰登与索菲进来，还是露出了令人愉快的微笑，并示意他们可以随便到各处去转转。兰登点头表

0: 示感谢，然后向礼拜堂的里头走去。然而苏菲站在门口，仿佛被定住了，她的脸上写满了迷惑。你怎么了？兰登关切地问。苏菲打量着教堂外面。我想，我曾经到过这里。兰登有点惊奇。可你不是说，罗斯林教堂，你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1: 我是说过。
0: 他扫视了礼拜堂一眼，似乎有点不敢肯定。
1: 我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肯定带我来过这里。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眼熟。
0: 他将大厅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始更加肯定地点头说：
1: 是的。
0: 他指了指礼拜堂的前面，说：
1: 那两根柱子，我见过。
0: 兰登望着礼拜堂远处两根经过精雕细刻的柱子，它们上面的白色花纹仿佛被西边窗户里投射进来的最后一束阳光燃烧起来了，散发出通红的光芒。那两根柱子建造在通常应该是圣坛所处的位置，因此总体上显得极不和谐。左边的柱子上雕刻了一些简单垂直的线条，而右边的柱子上则装饰了华丽的螺旋形花纹。此时索菲已经朝那两根柱子走去，兰登急忙跟在后面。当他们来到柱子前，索菲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1: 是的，我敢肯定我见过这些柱子。
0: 我并不怀疑你见过他们，兰登说，但你不一定是在这里看到的呀。
1: 索菲转过身，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两根柱子是历史上被仿制最多的建筑物，它们的仿制品满世界都能找到。
1: 你是说仿造 Roslyn 教堂？
0: 索菲满腹狐疑。不是，我是指这两根柱子。你还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 Roslyn 教堂是仿造所罗门神庙的话吗？这两根柱子就是所罗门神庙前两根柱子的翻版。兰登指了指左边的柱子说，那根柱子被称作波阿斯，又叫石匠之柱，另外一根柱子被称作亚钦，或称作学徒之柱。他稍停片刻又说，实际上世界各地所有由铜器会建造的庙宇都有两根这样的柱子。兰登曾给他解释过，圣殿骑士们与现代铜器会的秘密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这些秘密组织几个最基本的等级，石工学徒、石工能手以及石工大师，都会令人想起早期圣殿骑士的石工生涯。索菲的祖父在最后一首诗里就直接提到，以高超的雕刻技巧装扮了 Roslyn 教堂的石匠大师们。他在诗里还提到 Roslyn 教堂的中心顶棚雕刻了各种各样的星球。
1: 我从未去过铜器会建造的神庙，
0: 索菲说着，眼睛仍盯着柱子。
1: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是在这里见到这些柱子的。
0: 他回头，又朝教堂里面张望，仿佛想寻找什么能唤起他记忆的东西。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它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它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它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其他的参观者现在都要走了，年轻的导游一脸灿烂的微笑从教堂对面向他们走来。他是个相貌英俊，大约28、29岁年纪的年轻人，操一口苏格兰口音，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教堂马上要关门了，需要我帮什么忙吗？那你帮我们寻找圣杯，你看怎么样？兰登很想跟他这样说。
1: 密码？
0: 索菲脱口而出，突然发现了什么。 这里有个密码。

导游似乎被他的热情劲儿逗乐了。是密码啊，女士。他在天花板上。他转身面对右边的墙说，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呢。导游笑了，我看得出来你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的吧。是这个密码呀，兰登心想。他已把这方面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罗斯林教堂拥有众多神秘的东西，其中有座拱顶门，数百块石头向外凸出来，一直向下延伸，形成一个奇异的多面体。每一块石头上都雕刻了标志物，表面上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然而由这些标志物设置的密码却深不可测。有人相信这个密码将为人们开启通往教堂下面的地下宫殿的大门，其他人则相信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圣杯故事。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密码专家们就一直在努力寻找它的含义，而且直到今天罗斯林监管会还许诺给任何能够解释其内在含义的人以丰厚的奖赏，但这个密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我很乐意带你们到各处去转转。导游的声音逐渐变弱了。那是我平生接触的第一个密码，苏菲心想。他恍恍惚惚独自朝藏着密码的拱门走去。他把紫檀木盒子递给兰德，很快就把圣杯、巡山隐修会以及过去诸多难解之谜什么的通通抛在了脑后。他来到那块镶嵌着密码的天花板下面，注视着头上各种各样的符号，记忆如潮水一般涌上心来。他在回忆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情景，不过奇怪的是，这些记忆却意外地令他伤心。

0: 那时他还小，大约就是在他家人死后的一两年，祖父带着他到苏格兰去短期度假。在回巴黎之前，他们去了 Roselyn 教堂。当时天色已晚，教堂都已关门，但他们还是进去了。祖父，我们回家去好吗？索菲觉得累了，于是她请求道：快了，宝贝儿，快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忧郁。我还有件事要在这里办完，你在车里等我怎样？你又要去做大人的事情吗？他点了点头说：我答应你，我很快就回来的。那我可不可以再去猜一猜拱门上的密码呢？很好玩呢。我不知道，我要到外面去。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害怕吧？
1: 当然不了。
0: 他很不高兴地说：天还没有黑呢。祖父微笑着说：那好。他领着他来到先前带他看过的精雕细刻的拱门前。苏菲立刻扑通一声扑倒在石板地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瞪着眼睛注视头上由各种谜组成的图案。我要在你回来前找到这个密码。那咱们来比赛吧。他弯下腰挽了他的前额，然后朝附近的侧门走去。我就在外面，我把门开着，有事就叫我。随即他走进了柔和的夜色里，

索菲躺在地上，抬头凝视着密码，很快睡意上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头上的符号逐渐变得模糊，然后消失了。

0: 站起来拂去身上的灰尘。侧门仍然开着，夜色更暗了。他走出去，看到祖父正站在附近一栋房子的走廊上，这栋房子就在教堂的后面。他祖父正跟一个站在纱门里几乎看不清楚的人悄悄地说话。
1: 祖父，
0: 他叫起来。祖父转过身向他挥了挥手，示意他再等一会儿，然后他跟站在门里的人缓缓地说完最后几句话，并朝纱门给了一个飞吻，这才眼泪汪汪地走了过来。
1: 祖父，你怎么哭了？
0: 祖父把他举起来，紧紧抱住了他。
1: 哦，索菲，
0: 今年我和你要跟这么多人告别，我很难受啊。索菲想到了那次车祸，想到了跟他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告别的情景。
1: 你是说又要跟另外一个人告别是吗？
0: 是跟我一位挚爱的朋友。他充满感情地回答说，我恐怕要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了。

兰登站在导游身边，眼睛一直在教堂的墙上扫视着，他越来越担心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索菲已走开去，留下兰登端着紫檀木盒子，里面的地图现在看来是没啥用处了。教堂管理人的住宅，教堂的管理人就住在那里，他恰好也是 Roslyn 信托基金的头。他停下来又说，也是我的奶奶。你奶奶是 Roslyn 信托基金的头？年轻人点了点头。我跟他一起住在那栋房子里，帮他管理教堂，顺便给游客们做导游。他耸了耸肩又说，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我是奶奶一手养大的。兰登心里惦记着索菲，他穿过教堂向门边走去，想把他叫住。他走到半路上猛地停住，年轻人刚才说的话提醒了他，我是奶奶一手养大的。兰登望着走在外面悬崖上的索菲，然后低头看着手里的紫檀木盒子，这是不可能的。慢慢的，兰登转身面对着那位年轻人问道，你刚才说你奶奶也有一个同样的盒子，差不多吧，她是从哪里弄来的？是我祖父给她做的，她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我奶奶至今仍经常谈到她，说她有双天才般的巧手，她经常给她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兰登仿佛看到一张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的大网在眼前出现了，你说你是奶奶抚养长大的，那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你父母怎么了？年轻人看来很惊讶，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他停了停又补充说，是与我祖父同一天去世的。兰登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是死于车祸吗？年轻的导游退缩了一下，他那橄榄色的眼睛闪过一丝茫然。是的，他们是死于车祸，我全家人都死于那一天，我祖父、父母，还有……他迟疑了片刻，低着头望着脚下的地面，还有你姐姐。兰登借口说。

无二致。深夜正在降临，而烤熟的面包正从那栋房子里散发出一股温暖而又诱人的香气，正透过那开着的纱门弥漫在无尽的夜色里。一盏金黄色的灯将窗户

0: 了走廊台阶。女人将一张镶入镜框的男人相片紧紧抓在手上，不时用手指充满爱怜地碰触他的脸，神情十分悲伤。这是一张索菲十分熟悉的脸，是祖父。这女人显然已听说她昨晚被谋杀的噩耗了。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1: 惊吓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2: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1: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百分百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2: 嗯，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1: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2: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百分之百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1: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是他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2: 是的，
1: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反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给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 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

0: 都哎呀，这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像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哎，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啊。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
1: 啊。
0: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一样。 炎，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3: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4: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3: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4: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他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当天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3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9: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篮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打了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他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宇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宇呢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 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坛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两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美国女篮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3分球，咱们3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3分球只有19中5，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8: 嗯，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的如何？在你看来，这种新的变化适应吗？
9: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五啊、有这个张子宇打五，也有张子宇打五韩旭打四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守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一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相比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他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

0: 而且呢他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0: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三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宇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三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三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三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想见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先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步云朝科特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哟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啊，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三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我们说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届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三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那种巅峰状态了。然后今天呢对阵普丁塞娃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啊，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哎状态焕然一新，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盘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哎突然之间发出了88%的 席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的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2: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这个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2: 对吧？
1: 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2: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心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击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啊，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我是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2: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嗯，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2: 对，前一阵子也输得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1000赛是拿了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一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新西亚迪那站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四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也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嗯，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
2: 对
1: 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2: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6次参加大满贯的，其实布云朝科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云朝科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 最高排名的

0: 子竟然被布宜乔克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六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个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嗯，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郑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六第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哎，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啊，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四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儿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亦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对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5盘3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7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3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7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3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决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5盘3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去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5盘3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难自网坛的。而阿炳呢，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事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 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有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玉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玉炳还有郑钦文接下来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最新点评。谢谢。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24小时的体育新闻。即将参加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8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成为唯一进入8强的中国队选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7: 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0: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0: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8名，第1名积8分，然后到第8名积1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闫子仪呢，是这个赛季比了4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4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1，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3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
9: 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二，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五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四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第四位，这个前六名的田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

0: 的总决赛当中。
1: 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斌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0: 冯斌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5米，那么冯斌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率。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1米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一档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向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斌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瓦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颜子怡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20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28米，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74米，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他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5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颜子怡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

0: 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4: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3: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这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V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那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V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IV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IV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IV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IV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IV 和美巡赛最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IV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IV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IV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LIV 最终失去了投资人的支持，他的投资人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而这个沙特投资基金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英超的纽卡斯尔啊，或者一系列的职业拳赛啊网球赛啊都有他投资的身影，沙特资本就停止了在体育这方面像之前几年那样子大规模的烧钱。 LIV 高尔夫巡回赛

就是成为一个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他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

0: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IV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四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您觉得 LIV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巡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1: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 LIV 其实应该是在两年之前。两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 LIV 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力有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IV 的带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IV。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IV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IV 的赛的赛制是 shotgun， 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四轮四天完了两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十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牌，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IV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IV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啊，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IV 的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0: 黑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IV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一盘四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IV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IV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IV 吗？或者是他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IV 的带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 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

0: 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事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ive 的受众，包括跟 Live 的比赛，他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Live 的比赛呢，他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1: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0: 他其实对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 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ive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ive 他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 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个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1: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三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ve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0: 是这么回事。
1: Live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 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 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七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 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七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一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80%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 Live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0: Miss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IV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他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他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是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IV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啊，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啊，包括 Patrick Reed 呀、啊，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IV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IV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它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它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它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它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LIV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

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

0: 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十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两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十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

0: 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游街，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疏，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2: 10年前，小剧场首演，周池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

0: 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迟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迟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1: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0: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迟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2: 喏，就是这里。
0: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迟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迟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2: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2: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迟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3: 这也太像了，
4: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2: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5: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5: 还行。
0: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6: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毅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向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4: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6: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4: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5: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 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

0: 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驰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里像？
0: 周驰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2: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3: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2: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驰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驰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驰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2: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2: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驰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2: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4: 嗯嗯，我再练。
2: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4: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2: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驰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驰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驰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驰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驰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 所以

0: 言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1: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驰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驰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2: 林小涵，
0: 周驰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3: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3: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2: 那是断头台。
0: 周驰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2: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3: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2: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3: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驰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3: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2: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3: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驰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2: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3: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3: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驰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2: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3: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

0: 我才放心。
1: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0: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2: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1: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迟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2: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0: 不知道。
1: 周迟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2: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1: 而安迪看向周迟，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0: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1: 周迟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2: 你考虑过小丁吗？
0: 他很像他。
1: 安迪移开目光。
0: 现在你信了吗？
2: 剧本是你给他的。
0: 什么剧本？
1: 周迟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2: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1: 周迟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2: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0: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2: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1: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2: 怎么，很惊讶吗？
1: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2: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1: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2: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

0: 正在吞噬人本身。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2: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3: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2: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4: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版啊。
1: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3: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5: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3: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5: 你不是他。
3: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5: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3: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5: 嗯，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3: 嗯，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1: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3: 他不认识我。
5: 你试的是男主？
3: 沈老师的替角，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5: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3: 我知道。
1: 小丁低下头。
5: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3: 但愿吧。
1: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3: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0: 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1: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2: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2: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池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驰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撑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星。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瘦。

0: 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迟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迟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迟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迟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迟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迟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

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40000000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

用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旁。

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墓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77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河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诱降》《肉骨头银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前宇画战时重庆，
高龙生化国破山河在，

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店，马蜂西戎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359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万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10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十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
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十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农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秦》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秦》，而且呢《翻身到秦》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道情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情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情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

0: 唱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道情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1: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的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道情》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能站起来，能站起来，给我把机枪架到渡口去。
2: 是。

0: 是鬼子的侦察艇，
1: 都被戳伤。
0: 别过！啊，咱们的船漏水了，
1: 先把货箱抬起来。

0: 鬼在走了。
1: 快快快，把落水地方堵上，水舀出去。
2: 就这破木船都花三个月了，眼看就都移出，鬼子又真人打过来，让不让人活了？
0: 咱们几家厂子买来好人，十几船的机器，如今剩下一半还不到。
1: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他都快沦陷了，难道还有回头路吗？快开船！
0: 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
1: 队长，再坚持坚持，到了宜昌就能换大船去重庆了。
0: 他们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3: 宜昌，宜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四十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2: 我看你是得了癔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3: 我们此刻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2: 难道你
4: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江都到了。
5: 卢先生
6: 啊，快请入座。
4: 好的。
1: 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7: 已经有法子了
4: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啊？
8: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6: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1: 您是说三段航线法？
4: 我好像有些印象。
9: 具体是怎么个法子？
8: 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6: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1: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得6天。但如果我们把这段航线分成3段，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谢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为第3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
8: 啊，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1: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6: 嗯，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4: 咱们就只有22星期，是得周转开才行啊。
6: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4: 你好，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孚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6: 先让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10: 啊，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6: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征集过来，最后抢运。
11: 木船啊，小火轮行不行？
12: 对呀，
10: 小火轮我们也出够，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6: 川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有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脚滩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13: 这里是涪陵，这里是重庆山地报告。
4: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除了各工厂的物资清单，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14: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4: 卢先生，中孚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8: 啊。
4: 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
8: 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5: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7: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就匀，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10: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14: 机器
5: 是啊，这如
14: 白忙了。
9: 各位，
2: 还是得拆开。
9: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

0: 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1: 卢先生说的对啊，
2: 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
3: 煤可是战略资源，是一切机器运转的核心能源啊。
1: 说的对。
2: 是啊，
0: 依我看啊，之前的方案不必变，只是要灵活一些。再有此类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还是要配合成套，尽量给他们留足仓位。
4: 快去把物资清单再重新分类。
1: 好，可我担心咱们码头的起重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
2: 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
5: 咱们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只有17吨，行不通啊。
3: 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
0: 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再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
4: 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吊杆的运力，可以通过对吊杆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进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0: 不必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小林，
6: 卢先生，
0: 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吊趸船。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你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招装卸工人。
6: 好。
7: 哎，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4: 哎，怎么大半夜的招？
8: 我先来，天亮了，
4: 您就着急，
7: 不要急，一个个来排队报名。
9: 我叫水生，我力气大得很，你看
7: 有用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工。
10: 我们现在就能上工。
11: 快跟上。来了，
0: 三峡航段以及青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不能夜航，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安全设施，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12: 金毅，歇着吧，我来了。
13: 你把你的态度，
7: 大家再加把劲啊！天亮前咱们一定能把活装完。

0: 船，真的有船，真的有船啊！
1: 这半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呢。
2: 是啊，吴作福真的说到做到，八点钟第一批船果然就要出航了。
3: 王导去
0: 唐
3: 乡啦！
0: 没事，
4: 没事，没事，没事，慢点。
5: 我小时候吃过白米饭，可好吃了。
3: 哎，我头上还有吃吗？
2: 旁边的跟上。
3: 当然了。
2: 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
6: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0: 童子军的战士都给我遵守纪律，让担架先上船。
7: 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都饱饭吃，卢先生还要送你们去念书，你要好说，跟着你们小贾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
8: 对，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9: 好，
10: 你看，这卢先生，是卢先生来送我们了。
11: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还有部分重要物资，
12: 务必要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
13: 哎，小毛头，
10: 我会努力念书的，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开轮船。
0: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的人。
13: 好，好啊，我等着你们长大。
14: 卢先生，我和我这些弟兄都是粗人，不会说话，把救命之恩都记在心里了。这里
13: 关团副，希望下次我们民生公司的船能接你们凯旋。
14: 一定要

0: 能上船啊？
1: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2: 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
3: 怎么走？
4: 是从武汉逃难过来的，
2: 跟随的一批又来一批，
1: 啥时候是个头啊？
5: 麻烦让让。谁要野菜窝头？
6: 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7: 老伯，我也要一个。
5: 陶行知先生，
7: 您是故宫的哪主人？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
5: 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哦，我与同柴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着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
7: 你们就露宿在码头
5: 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
7: 啊，
5: 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哎，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昌，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啊，
7: 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5: 就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7: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5: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
1: 陆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
0: 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
1: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
0: 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
1: 陆先生，宜昌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0: 贵公司可否再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

0: 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
1: 卢先生，是人就会怕死，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
2: 哎，这明星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3: 哎，我再要一份粥，
4: 大家快吃啊！
2: 下午还会继续装。
5: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哎呀！哎，小陈，
6: 嗯，
5: 只有你以前打鱼的，你屋头有渔船嗦？
6: 嗨，就是一条小船。
5: 我小船，而民生公司在这种木船，你啷不去自个儿挖一块呢？
6: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先不要说在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都够要命的了。我啊。要老老实实办点活挣点钱，我婆娘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
5: 哎，鸡锤子啊，那陆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
6: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行了啊，啊，就那么22艘船，就算都用啥子3段航行法，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0天一到，他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7: 把他们的货卸下来！
8: 有人闹事，你们几个快快过去！
9: 是，哎，
10: 好好。
11: 卢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0: 趁火打劫，漫天要价。
11: 这些乡人，可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这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
0: 木船征集的怎么样了？
11: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0: 可以理解。
11: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0: 我跟你一起去。
11: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0: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12: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11: 出什么事了？
12: 几家兵工手的人把12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滞下来了。
13: 啊，搬下来，
14: 一箱都不要留。
15: 这些都是重要设备，不能动。
13: 你们这样乱来，我没办法跟部署交代啊。你先想想怎么跟我们交代。今天我们兵工手的物资和设备必须上船。
16: 我是卢作福。
17: 卢先生，
18: 您来了。
19: 卢先生，
20: 卢先生，
21: 卢先生，
22: 卢先生，
0: 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配合，先让码头恢复工作秩序，好吗？
16: 卢次长误会了，我等可不是那些抢船闹事的匹夫，毕姓李，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
11: 军政部，抢是军政部的，
12: 军政部的玩的东西。
0: 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
16: 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13: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14: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11: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16: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
11: 李主任，这些文物可是5000年文明的根脉，若这些国宝毁于战火，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16: 若是抗战失败，我等才是千古罪人。

0: 公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板能铸坦克，没有武器弹药，你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吗？如今前线每天消耗那么多子弹，你们却还顾及这些瓶瓶罐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就是啊，这些军工物资和设备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啊！
2: 我们牺牲了多少工友，才把他们带到了一趟？
3: 喂，
4: 军工物资和设备要运，文物也要运。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5000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我华夏不亡。
5: 卢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有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6: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制定了抢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5: 可据我所知，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40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卢先生，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4: 李主任，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0: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7: 太好了，局主任接管咱们码头。
2: 李主任，
8: 这怎么办啊？
2: 快把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都搬上船。
9: 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呢，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考虑收取每名学生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那随着当地教委发布官方通报，整个事情的原委也清晰浮出了水面。
1: 2026年秋季开学，学校以校内原有餐具清洗设备老化，无法满足师生就餐消毒需求为由，计划将餐盘清洗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校方随即向家长征求意见，推出了收费方案，声称费用自愿缴纳，绝不强制，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带餐具自行清洗。
0: 该举措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家长们的质疑。大家普遍认为，学生们呢已缴纳了就餐费用，餐具清洗本是食堂配套服务，额外收费，大家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1: 在9月3号，永川区教委发布通报，确认学校尚未实际收费，但是这个收费方案不符合相关规定，已经责令校方立即叫停。
0: 在征求意见的阶段一场尚未落地的收费闹剧啊，紧急落幕。看似只是45元的小额收费，但是校园收费没有小事儿。
1: 是的，不可否认，学校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食堂清洗设备老旧，承载力不足，但合理出路应该是学校统筹经费，争取财政支持，更新硬件设备，而不是用加收餐盘清洁费的名义，将运维缺口带来的压力分摊到每个学生家庭。
0: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保障师生饮食的卫生是学校管理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教育部门也是多次明确，严禁义务教育学校巧立名目，增设收费项目，转嫁办学成本，任何后勤服务要坚守公益、兜底、非盈利的原则。
0: 有关部门厘清收费权责边界，杜绝各类变相收费、捆绑收费，让义务教育真正回归纯粹、普惠的本质，守护家长和学生们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单线高铁线路盈利模式为何会如此亮眼？
0: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1: 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2: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2: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5: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2: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静音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2: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千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4: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蜡火纯青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1: 对，当辣味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7: 三个菜好，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7: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9: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0: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8: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1: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 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12: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4: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4: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4: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4: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

0: 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烙岭，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烙岭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4: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岭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岭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烙岭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烙岭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7: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9: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 那么这次筛查

0: 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好，跳过来吧。
2: 是宝贝，在这儿，宝贝。
1: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里面。
3: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4: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3: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4: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3: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1: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3: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4: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3: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1: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3: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

0: 给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1: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

0: 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1: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而且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0: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才就既心疼又愧疚。
1: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0: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1日3餐供应。
0: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1: 前面的话就我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0: 中午1点半，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4: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0: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1: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0: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5: 有没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8: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

0: 九月一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九月四日，也就是凌晨的两点到七点，莆田站点六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九月四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镇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资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方源。
3: 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3: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

0: 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

0: 冲得东倒西歪。
1: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了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0: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十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2: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3: 大概200万嘛。仓储赔偿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0: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4: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1: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5: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5: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1: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 隐私权纠纷案。
7: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

0: 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1: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2: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3: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2: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4: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2: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2: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5: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2: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5: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六局制改为四局制。弗伦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90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近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就是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4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属的4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2-3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IV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两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世代，他们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经久弥新的经典内涵。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琦，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咱们这些。

0: 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积极传播，而且这个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
1: 是
0: 啊，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1: 嗯，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八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六七月份，这个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八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力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肯定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控。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1: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0: 对对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这个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1: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0: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可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它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啊，那它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就是极度的 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些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 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
1: 里演的，
0: 咳嗽咳血，
1: 对对对，
0: 反正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得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他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1: 啊，
0: 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是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腮腺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腮腺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腮腺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的。就是你就不打疫苗，就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三四十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你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 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

0: 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啊？
0: 对，以前的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所以大家印象当中，这个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30-40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可能就轻了啊，出痘出的少了啊，因为。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上甚至上千个痘了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就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他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感染，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线又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应急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只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2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2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就是疫苗可能打过2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

0: 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嗯，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就是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它是容易呕吐，这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就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他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五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五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五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异位细菌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个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异位细菌的疫苗，就是这个异位细菌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五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所以呢，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 大孩子啊，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指头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指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
1: 是
0: 小朋友得手指口反而不疼不痒啊，这个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啊、肌孔啃哑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9月份啊，反正在北京这个9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7、8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9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
1: 是。
0: 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7、8、9，啊，就是包括这个9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肌孔啃哑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肌孔啃哑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9、10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9、10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是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蜱虫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肌孔啃哑热，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他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 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它，因为蚊子咬了它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

0: 这些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
1: 是
0: 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这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种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0: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 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十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十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一共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三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三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三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 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

0: 国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那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的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有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还像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民，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

0: 那我们的风险低了，好的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哎，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

0: 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四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四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 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

0: 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1: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2: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1: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2: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1: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2: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他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世界名，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

0: 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意料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那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

0: 有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3: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0: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

0: 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2: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3: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4: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5: 还有最后一个优惠尝试。
3: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6: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3: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3: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

0: 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7: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8: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7: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8: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7: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9: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7: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9: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7: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10: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5: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

0: 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3: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

0: 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啊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啊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0: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1: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0: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六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1: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1-2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

0: 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地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3: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啊。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啊，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2: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3: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 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

0: 的方案，报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府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 但是

0: 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啊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意。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

0: 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4个故事其实构成了4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 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 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结，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疏，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2: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做。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4: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2: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5: 喏，就是这里。
2: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 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5: 总之呢，这一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2: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5: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2: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驰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6: 这也太像了，
7: 太像了。
2: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5: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2: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驰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8: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2: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驰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9: 想什么呢？
8: 谢谢老师。
2: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8: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9: 还行。
2: 十分钟后，周驰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驰拍了拍手，
5: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2: 周驰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向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 正式合成第一天，新

0: 斑虎变的海报先周驰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驰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1: 万事俱备，
0: 周驰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驰晚些。
2: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驰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驰笑了一下。
2: 有点帅。
0: 周驰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侧载重，周驰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驰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驰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里像？
0: 周驰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4: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5: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4: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驰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沈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驰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驰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4: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4: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 是

0: 暗亭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迟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1: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2: 嗯嗯，我再练。
1: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2: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1: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迟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迟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迟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迟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迟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2: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迟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迟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3: 林小涵。
0: 周迟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1: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1: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3: 那是断头台。
0: 周迟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3: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你为什么不用？
1: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3: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0: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1: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0: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2: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0: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1: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2: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0: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1: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0: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1: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2: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0: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1: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0: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2: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1: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2: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0: 不知道。
1: 周池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2: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1: 而安迪看向周池，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0: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1: 周池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2: 你考虑过小丁吗？
0: 他很像他。
1: 安迪移开目光。
0: 现在你信了吗？
2: 剧本是你给他的。
0: 什么剧本？
1: 周池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 反而平静下来。
2: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1: 周池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2: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0: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2: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1: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池。
2: 怎么，很惊讶吗？
1: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池生出快意。
2: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1: 安迪不说话了，周池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2: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与幼时及逝去，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甲介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素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0: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11: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0: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2: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11: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0: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11: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版啊。
10: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

0: 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 周迟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2: 那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0: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2: 你不是他。
0: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2: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 周迟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0: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2: 嗯，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0: 嗯，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1: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0: 他不认识我。
2: 你试的是男主？
0: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2: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0: 我知道。
1: 小丁低下头。
2: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0: 但愿吧。
1: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0: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1: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迟，想再下什么决心。
0: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2: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1: 周迟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2: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1: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迟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迟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迟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首演在即，周池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池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池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池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

0: 标准的产前兴奋综合征。周池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池的指令时那样。周池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神狼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池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池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神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度

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10年前，灯光亮起，周驰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驰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1集。
5: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直拗，木滚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4: 那房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

0: 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1: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0: 七姑是自淑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督队，春来春去北天愁。
1: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0: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她可怜，让她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他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1: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年，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2: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都不顾了。
0: 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2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脚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凌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凌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3道，第一道屏风门只有半截，高有5尺多，人站门前正好能挡住视线。中间那道是栅栏门，原木栏杆却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伸进墙后，七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凌问上前伸手帮他推。第三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七姑会说官话，20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她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她打发了，让七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七姑一走，易君年就对凌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凌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1: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0: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3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3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3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凌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1: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柱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
2: 你不觉得这个老萧来得有些奇怪？
1: 易君年仰头看着草席，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可以吹动屋内闷热潮湿的空气。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一路上你提到他好几回了。林问有些不耐烦了。
2: 林问同志，
1: 易君年换了一种口气，
2: 我必须提醒你，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来广州有重要的任务，你的心思完全都在别的事情上。我觉得陈千里让你负责这一次的任务有些处置不当。
1: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不知道为什么，进了这房子，林问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易君年脸

0: 色一变，忽然叹了一口气。
1: 你就那么难以忘记他吗？
0: 林问愣了一下，站在昏暗的堂屋里忽然说，我觉得时间停在了那一天。他没有向易君年解释究竟是哪天，是他被捕释放回到家里发现隆冬失踪的那一天，或是再往前，他和隆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他下意识地哼起了那首异地絮语民歌，冬巴拉冬巴拉拉。七姑煮开了水，请他们过去喝茶。刚坐下，林问就问七姑，那房子从前出过事吗？
2: 珠江上造大铁桥那一年，听说是那房子里出了共产党。
0: 你见过那些共产党吗？七姑的脑子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言简意赅，看得出从前在主人家是个能干的妈姐，可糊涂时你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没见过，她那时并不住在这里，她还没老得不能干活。林问总算听懂了一句，这条街上有谁是那时候就住在这儿，后来也一直没有搬走的？易君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
2: 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你们是共产党吗？
0: 真不知道七姑这会儿脑子里是清楚还是糊涂。他说起那些搬走的人家，一家家数着说，后街上的人家有些自己买地起屋，有些立了地造房子住，很多人家住了几年就搬走了。七姑的话越说越多，林问却越来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1: 外面天色已暗，七姑快要睡着了，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拿了一盏煤油灯再去隔壁。走到门口时，野猫从堂屋窜了出来。这叫汤龙门。易君年拉上那道像梯子一样的栅栏门，插上锁舌。他告诉林问，大门外面多了两层，这是角门，这是汤。广州潮湿，住在这里通风比什么都要紧。风从汤龙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你这样到处打听会闯祸，我真不晓得你是个这么容易闯祸的女人，连七姑都猜到你是共产党。易君年边说边往里走。
0: 那个被捕的欧阳书记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可能知道隆冬去了哪里。
1: 林问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肖，他会不会知道隆冬的下落？易君年索性岔开话题，这句话提醒了林问，他们还有任务。先前他心里太乱，乍一跑到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些激动，就好像时隔多年，他第一次又和隆冬靠得那么近，几乎感觉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但并不是这样。广州很危险，外省人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易君年在说话。你今天在豪贤街上这么一走，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了，也许明天一早就有人会报告侦缉队，甚至今晚。你忘记香港的事情了吗？多危险，只要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在香港的码头上，他们被英国警察带进一间屋子，他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了。进港前一天夜里，他们还练习了一遍，所有的说辞都反复对了几次，包括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身份有问题，第二道防线的说法，还有第三道防线。英国警察把他们拉进不同的两个房间，等华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开始审问。过了半小时，英国人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他们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问易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可能铺保有些问题，从香港码头上岸需要提交铺保。

0: 怕只上岸几小时，巡捕房也要验明身份。易君年告诉他，他们这次带来的文件，担保蓝天写的那家店铺以前用过几次，他们看见过。我估计上一次有人拿着他来香港时，他们就怀疑了。他问他，那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请他们往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他的运用人员，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另一部分部队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现在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让薛岳万分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建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镇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是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建在前面承担罪责，作为中央军指挥官的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儿，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与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 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

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拼得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何健刚刚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与此同时，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刚刚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15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了这个时候，刘建绪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一，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马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贵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贵军协歼古匪于新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成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新安接到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中说，刚刚收到委员长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是贵军把红军放走的，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务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湘江渡口的南北两侧构筑防线，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贵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

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脚。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篡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弃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澧水以东、泗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策地实行，误认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是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角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并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

0: 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相比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不少红军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五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消极、被动甚至懒惰的形象，认为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无力、懒惰找的一个体面的借口。庄子所倡导的顺自然而为与这种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它非但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

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啊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啊，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啊，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啊，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三十仞、流没四十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他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他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九万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呼，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呼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舒和呼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

0: 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七窍，让它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啊，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7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虽然自然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叔呼二弟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儿，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儿。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出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7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4: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5: 对，
4: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6: 对
4: 啊，
6: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4: 啊，
6: 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4: 嗯，
6: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
4: 啊。
6: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4: 是
6: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5: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6: 啊，是
5: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6: 嗯
5: 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6: 对对对，
5: 不够用。
6: 嗯，
5: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6: 嗯
5: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4: 嗯，
5: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有关系。
4: 哦，
5: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
4: 嗯，
5: 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6: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5: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嗯、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4: 是，
5: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
4: 嗯，
5: 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6: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5: 啊、
4: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5: 我们来一块儿思考
4: 啊。
5: 橘子叶在上边，橘子胡它在里边，而橘胡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胡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胡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4: 哦，
5: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胡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
4: 嗯，
5: 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
4: 嗯，
5: 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
4: 嗯，
5: 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
4: 啊，有这样的妙用。
5: 对，
4: 向下走的，你看
5: 对
4: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5: 啊，
4: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5: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
4: 嗯，
5: 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
4: 哦，
5: 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
4: 嗯，
5: 尤其实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
4: 嗯，
5: 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
4: 哦、
5: 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
4: 嗯，
5: 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 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4: 嗯，
5: 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4: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5: 对，
4: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

0: 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脾，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3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哦，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1: 来，还有疑问吗？
2: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淤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淤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3个5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

0: 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部举行9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2: 新闻聚焦：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11: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1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11: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4: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1: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4: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1: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4: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

0: 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0: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海军某基地、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儿、兵味儿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忠诚答卷。
1: 记者严倩、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民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 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越入我境，恐怖分子破坏铁丝网大门。
3: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5: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3: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6: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净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净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净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2: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 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三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7: 初秋时节的雨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老游击队员曾庆富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奉命潜伏敌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深藏功名，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明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成就了一家三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7岁时随兄长迁居到明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明山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明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10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直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1944年，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明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2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明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17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5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 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10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明山县城。明山实现和平解放后，曾庆富随即跟随部队投身清剿匪患的战斗。在明山城郊和尚脑战斗中，他一枪击毙匪首，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明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7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地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5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2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名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

0: 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九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六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

0: 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

0: 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小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

0: 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3: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4: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3: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4: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3: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5: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3: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3: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7: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 在历城区

0: 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0: 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

0: 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

0: 1.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四篇；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隆化县盘活水资源，做强富民产业链；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丰宁王营乡小番茄结出丰收果，特色产业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没有哪个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

0: 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对。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文章指出，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了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好管党治党的书记，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优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立足当前，保持主导产业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发生机，不能再走低效发展的老路。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度参与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奋力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赛道。今天为您解读未来承德将如何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旅游精准化重要指示，盘活生态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厚植民族特色，用好红色资源，强化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打造引爆点，实现全域联动，多点出彩。要推进文旅加向高层次迈进，大力发展沉浸式旅游、智慧文旅等新场景，加快打造避暑场景、特色街区、体育赛事、冰雪休闲、草原度假、高端民宿、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统筹推进温泉医养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关心资源开发、普通话应用场景打造，着力补齐冬季游、夜经济短板。要聚焦游客差异化需求，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要素配套，推行菜单式精准服务，精心打造市县联动的旅游线路，线上线下开展宣传推介，持续规范提升旅游环境，打造全国知名避暑休闲目的地和高品质国际生态旅游名城。
0: 记者一杰报道。9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海龙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级领导、机关党组成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是16次党代会、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程。

0: 全国，更加自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把加强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作为首要课题，把为民造福作为人大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人大履职实效。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防灾减灾领域监督，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准人大工作正确方向，要锲而不舍抓落实，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要持而不息转作风，从严抓好人大机关自身建设，全力推动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履职开好局起好步，以实干实际彰显人大担当。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其他事项。
1: 记者超然报道。9月4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6届一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领导工作分工，审议通过市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工作规则，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融入履职尽责全过程。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协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的实干实际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履职成果。会议要求，新一届班子要立足新起点，扛起新担当，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市委12345总体工作思路，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去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主动深入一线，听民生、察民意、解民忧，扛牢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使命。要坚持精诚团结、密切协作、廉洁自律、同心聚力，树立良好形象。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0: 近年来，隆化县韩家店乡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优质山泉水资源，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规范化推进矿泉水全链条产业发展，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富民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动能。请听报道。
3: 隆化县韩家店乡生态环境优越，区域内山泉水源洁净，储量充沛，水质优良。经检测，辖区矿泉水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水质指标远超饮用水优质标准，是天然的优质富锶山泉水源地。走进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空桶经过外洗、内洗、高温消毒、无菌灌装、压盖等数十道工序，最大限度降低人为污染隐患，牢牢守住饮用水安全底线。据了解，生产线上的员工不少都是本地村民，他们在这里实现了家门口上班，不用外出务工就有稳定工资收入。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刘智慧：
4: 我是经过村里推荐来上这上班的，这离家近，上这来一上班一看，这里头这个工作环境特别好，工资也挺高的，也能照顾家里，来回上下班都挺方便。
3: 凭借优良的水质，韩家店乡的矿泉水收获了越来越多消费者认可。为进一步扩大产能，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谋划新增瓶装水自动化生产线，进一步释放生产潜力，推动企业向规模化转型。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春民：
5: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饮用水产业，在桶装水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一条瓶装水生产线，落地投产后，一方面生产线扩容，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呢，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韩源私权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打造本土饮用水的优质品牌。
3: 聚焦乡镇经济，提质增效。韩家店乡在持续做大矿泉水特色富民产业的同时，也锚定发展目标，明晰了下一步产业发展路径。韩家店乡党委书记王世刚：
6: 我们将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全方位助力全乡乡村全面振兴。
2: 乡村行，看振兴。
1: 近年来，丰宁、王营乡将特色农业产业项目作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聚力打造水果西红柿特色主导种植产业。请听报道。
7: 在王营乡水果西红柿种植大棚，一串串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小番茄挂满枝头，农户穿梭于藤蔓之间，采摘成熟果实，随后进行分拣、装筐、搬运。王营乡胡营村种植大户朱建军是当地水果西红柿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今年，他经营的大棚西红柿种植面积达360多亩。在发展自身产业的同时，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种植户朱建军：
8: 30多位父老乡亲在我这里务工，他们每个月的收入3600到4000多元不等。我们采用先定后采的方式进行采摘，客户下单子，我们早早地发动我们的工人进行采摘，然后及时的分拣，让每一位客户收到的小番茄都是新鲜的。
7: 王营乡水果西红柿种植规模稳步增长，今年种植总面积突破1200亩，产业发展势头向好。种植户方启飞：
9: 我种的都是高口感高端小番茄，目前呢市场反馈良好，为精准对接不同渠道客户差异化需求，我们引种了8-9个品种吧，有高糖番茄，有那个草莓番茄，还有各种特色小番茄。
7: 依托特色农业产业项目赋能，王营乡有效盘活了乡村土地、人力等资源，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筑牢了乡村产业振兴、民生稳定的坚实根基。王营乡乡长韩志鹏：
10: 目前园区冷暖棚稳定运营的已超1200亩，25年单是水果西红柿仅此一项就产出了1750吨，实现总产值450多万元。在西红柿园区已有480多名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8万元，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户均增收也超过了3100元，真正做到了产业旺、百姓富。
0: 由承德市人民政府主办、承德市商务局、承德银行承办的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汽车消费券将于9月5号开始发放。承德市行政区域内包括外地来城人员的汽车首购个人消费者均可自愿领取。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汽车消费券共设置2000元、4000元、6000元3种面值。领取的消费券在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车使用。
1: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王辉、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善营子村大棚黄瓜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
15: 任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我想请问您，咱们菠萝树镇“十四五”期间对标全市发展部署取得了哪些特色成效与标志性成果呢？
16: 过去五年，我们始终紧扣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锚定全市发展大局，立足镇域禀赋，实干攻坚，全镇经济发展、产业培育、项目建设、乡村治理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夯实了高质量发展根基。一是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全镇财政收入由2020年的621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

0: 1121万元，增幅达80.52%。村基里英译实验全域突破，所有行政村年收入均超过10万元，还培育了5个20万以上集体经济村，尤其是波州社区成为100万元标杆强村，镇村发展底气持续夯实。20项目动能持续积蓄，14五期间累计落地重点项目80余个，储备优质项目230余个，金宝矿业技改、水米乡村、红色教育基地等标杆项目落地见效，累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25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3000余万元，引进市场主体10余家，集聚返乡及专业人才170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工矿闲置资源，扶植电子线束、虫草加工等产业扩容，推动镇域经济多元发展。三是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耕食用菌、色食菜、精品林果、一竹两辅产业布局，新建和改造食用菌园区26个，果蔬园区7个，香菇产能从600万磅增至2200磅，达到1250亩，书记精品示范工程种植优化结构2560余亩，依托富硒林果、红色资源，布局采摘民宿等业态，农微旅融合发展雏形基本形成。四是乡村面貌持续焕然，完善镇村道路、照明、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创建5个省级森林乡村、6个省级卫生村，全域人居环境生态品质显著提升。
1: 对标党代会未来5年发展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咱们波罗树镇将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镇发展再提质、再升级呢？
0: 我们将坚决对标落实市党代会工作部署，立足现有发展基础，聚焦产业升级、工业提质、乡村赋能3大核心方向，深化全镇国土空间规划，加快一核五居空间布局落地实施，全力跑出波罗树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一是深耕特色农业，扩大产业优势，持续做强食用菌主导产业，对9个高标准种植园区进行升级改造，推广周年化生产模式，力争香菇产能提升至3000万磅，建设片区初级加工基地，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分批实施升级10处老旧果树园区，依托优质富硒资源，重点培育富硒苹果、富硒水蜜桃等林果特色品牌，塑造差异化农业发展新亮点。二是盘活工业存量，发展绿色经济，全力保障金宝矿业稳产复产，金宝矿业70万吨机改项目投产达效，提供全周期服务，力争税收过亿元，系统盘活闲置工矿厂房，低效建设用地，激活工业发展存量底盘，重点推进矿山固废利用、石材选林、新型建材等绿色项目落地，充实绿色产业储备，补齐矿山生态循环发展短板。三是赋能文旅基建，建设和美乡村，依托红色资源、天然风光，打造特色民宿试点，串联蓟辽边界文旅环线，激活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进以工代赈、道路硬化、管网提升、垃圾站点维运等民生工程，全方位提升镇村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品质，全力打造一居一业和美乡村。过往成绩来之不易，未来发展重林在肩，下一步波罗树镇将紧紧围绕市镇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禀赋，谋定发展目标，以实战抓产业，以攻坚推项目，以初心惠民生，持续做强镇域经济，做优乡村风貌，做实民生保障，全力打造经济强镇，美丽波罗树。
2: 本台消息，善营自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自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 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

0: 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1: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0: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2: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自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自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3: 下一步，善营自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快。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慢，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

0: 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公元1722年的12月30日，是一个平凡而清冷的冬日。就是在这一天，康熙皇帝在北京西郊畅春园的京西书屋中，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谢幕。

0: 这位皇帝以他69年的传奇人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太多的烙印，是他一手缔造了一个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东方强大帝国，也是他为此后中国长达100年的屈辱与落后悄悄地埋下了伏笔。当他以自己的锐意进取和意气风发勤奋工作的时候，他的帝国曾经有过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山如画，而当他晚年在病痛之中目睹儿孙们争夺皇位骨肉相残的时候，他的人生也有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残阳如血。而今天300年的历史尘埃渐渐落定，一代帝王的功过也渐次成为时光中苍凉的背影。当我们再度回望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其中仍旧有着许多的谜团未曾解开。当年的这一盛世究竟为何不早不晚偏偏在康熙朝出现？严崇年先生在《清十二帝一案》当中概括清朝兴盛的原因是一个和字，在明亡清兴60年中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一个分字。那么康熙盛世的原因究竟又会是哪一个字呢？而康熙皇帝身上所具有的哪些独特个人素质会对我们芸芸众生的生活同样有所借鉴与激励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盛世的种种谜团，并与我们一同分享康熙皇帝一生中那些宝贵的人生经验，讲述康熙大帝大结局之盛世宝鉴。
1: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盛世宝鉴，宝贵的宝，资治通鉴的鉴。康熙帝，康熙朝出现了2132年，历史上的一个盛世。为什么？有哪些条件促使的出现？我想康熙盛世局面的出现原因至少有5。1，国际有利环境。在第一讲我讲过了，康熙朝正好处于西方列强三次崛起的两次高潮之间。一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另一次是英国、法国、美国。两次西方大国崛起的高潮之间，那个夹缝里头恰好是康熙朝，所以他没有受到任何大国的烦扰而在那发展。2，周边国家和睦。康熙朝周边国家东面是朝鲜，皇太极的时候朝鲜已经臣服于清朝，朝鲜国王受清朝皇帝册封。南面越南，当时叫安南，在清朝越南的国王受清朝皇帝册封。其他那些国家或者弱或者小或者贫，但是都和比较和睦。印度当时是个莫卧儿帝国，但是哥喜马拉雅山跟清朝没有发生大的摩擦。周边国家跟清朝跟康熙朝比较和睦是它发展一个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周边国家动乱，康熙朝也难以独善其身。第3是国内有利因素。大乱之后有大治，大分裂之后往往有大的统一啊。康熙朝之前我说过了，从明万历11年1583年到康熙22年1683年，100年社会是不停的动乱。到康熙朝，大的社会动荡，各种力量之间的冲撞摩擦，那些能源也消耗差不多了，出现一个安定的局面。他后面一次大的社会动乱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他处在两个大的社会动荡之间的一次社会相对的平静的局面。

0: 第四，满洲民族新兴。满洲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1635年，皇太极改满洲族名为满洲。满洲族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吸收了海西女真、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还吸收了一部分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等，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康熙皇帝就是这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民族群体的代表。五，康熙个人因素。前头四个因素是客观的，国际形势是客观的，周边形势是客观的，国内形势是客观的。如果康熙皇帝个人不是英明，比如说是一个荒淫无道之君，是一个穷兵黩武之君，是一个懦弱无为之君，是一个懒惰怠政之君，会出现康熙盛世局面吗？不会的。所以还有他个人的因素，就是康熙个人的因素。那有人就说，你是不是强调英雄不强调人民呢？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说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有了人民，那个元首，那个皇帝是荒淫无道，穷兵黩武，你这国家也休想繁盛。康熙个人因素，康熙朝到底有些什么历史的经验，或者叫做历史宝剑，我就想这事儿，我就一直琢磨最后这讲什么。就康熙朝的历史最后给大家留下点什么印象，讲清朝十二帝，正说清朝十二帝。后来我就总结清朝为什么兴起，满洲为什么兴起，我总结了一个字，和。民族和，官民和，君臣和。讲明亡清兴60年，明朝为什么亡，后来我又归纳成一个字，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现在讲康熙大帝最后怎么归纳，我想了半天还是一个字，一笔就是个一。
1: 严崇年先生在清十二帝一案中概括清朝兴盛的这个和字，明亡清兴60年中总结明朝灭亡的这个分数，我们都会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个极其简单的一字，究竟其中暗藏了什么玄机，竟然可以浓缩康熙盛世的奥秘所在呢？
0: 康熙盛世的出现，就康熙帝个人因素来说，康熙朝的因素来说，简明来说就是一个字，一。为什么这么说啊？下面我做个具体的分析。康熙朝这个贡献啊，康熙帝的贡献，我前面讲了5条，其中最重要是3条，最重要是3条。第一，国家京欧一统啊，天下一统。第二，民族多元一体。第三，文化多脉一流。我说这个康熙的盛世啊，康熙的贡献啊，重点来说就是3条。国家来说，京欧是一统的，天下一统，一。民族呢，是多元一体，几十个民族是多元的，但是一体，统一在清朝政权之下，统一在康熙朝政权之下。文化，汉文化、满文化、蒙古文化等等，多脉，江河这个脉，一流，流汇成中华文化一条大的江河，3个1。所以康熙朝的历史，康熙帝的治国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有借鉴的意义。国家京欧一统，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脉一流， 这是大事来说，康熙帝、康熙朝，那么康熙个人因素又是什么呢？我说还是一，一以贯之，那个一，这孔子礼仁说，故道一以贯之，后来。

最重要的，我归纳出来就是一，一以贯之。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说具体表现五个方面。第一，知敬，知道的知，尊敬的敬，知敬，一以贯之。第二，知勤，勤劳的勤，一以贯之。第三，知慎，谨慎的慎，一以贯之。第四，知止，停止的止，知止，一以贯之。第五，知学，一以贯之。我一条一条说。一，知敬，一以贯之。这一条我想我们平常想的都不多，为什么突出强调个敬字啊？为什么康熙皇帝他重点强调这个敬字啊？他自己也经常讲的敬字啊。大家想想看啊，康熙是皇帝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康熙的地位至高，权力至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法律不能约束他，他自己行为还要规范，要敬天法祖，要规范，用什么来约束自己？做一个皇帝来说，做一个君王来说，一万万人口一个君主来说，用什么约束自己？就是知敬。我讲一个故事，天旱了，要求雨，康熙要到天坛祈祷求雨，祈祷之前要在皇宫斋戒，不喝酒，不吃肉，不近女色，斋戒。在什么地方斋戒？就在紫禁城里头那个交泰殿的旁边搭一个帐篷，在那里面斋戒。康熙自己说，长跪三昼夜，然后步倒天坛，步行到天坛，向苍天祈祷，让苍天甘雨普林，造福万民。这是一种敬。我在这里不是讲迷信，不是宣传迷信，不是意思，就是要对天有一种敬，对地有一种敬，对人有一种敬，对自己有一种敬。就康熙的知敬，简单来说就敬天敬地敬人敬己，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敬地就敬这片大地，养育我们这片大地要敬，敬人。我是皇帝了，唯我独尊呐，天下奉一人呐。但是康熙心里明白，对人还是要敬。我讲一个故事，康熙出巡，他那个太子胤禛在德州病了，病了嘛，当然不舒服了。侍卫啊，手下人就伺候他，照顾他呀。正好康熙就看着了他发脾气，对下人发脾气，暴跳如雷发脾气。康熙就跟他说：“说你不能这样子做，你虽然病得心里头不舒服，但是你想想看呢、啊，你是太子、皇子，你病了，这么多人都来照顾你、服侍你，你手下那些人，他们病了，谁照顾他们呢？”谁服侍他们呢？他们向谁去发脾气啊？你应该善待他，对他们恭恭敬敬，就是要敬人呐、啊。还有一个例子，康熙皇帝出巡呐、啊，出巡路上就碰到一个人了、啊，躺在路边，就是天冷啊，啊，连冻带饿就躺在那个道上，挡了架了，挡了御驾了。杀了你都可以啊，是不是？你是故意的，你还是真的有病啊？分不清啊。那侍卫当然很横了，让他起来脸吆喝，甚至要打。康熙说不要不要，你问他怎么回事，就把那人搀到路边上。那人说没别的，佣工，今天话就打工，回家过年，嗯，没钱，没钱吃饭，饿冻走不动了，就倒在这儿。他说把他扔一边，我们走你们。他说不行不行，说你们。

0: 热粥，热粥给他灌了，喝粥以后那人暖过来了，说我们走吧，看什么不行，说要把他带到行宫，你这样是让他走就可以了吧，不，你把他带到行宫，就把他带到行宫了。哎呀，看你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用功倒不给他钱，他也回家也没盘缠，结果路上嘛就饿了，连冻的这样。看这样子吧，让手下人说给他银子，给他银子让他回家，你家肯定有老母亲老父亲，回家好好过个年，就把他给送走了。这是一件小事情啊，敬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倒卧，这么一个普通百姓，他还也有一种敬的态度，敬己，对自己要敬。人呐，敬己是很不容易的，敬人可以客客气气的，敬己很不容易。怎么敬己呢？康熙六个字啊，叫做皆饮食慎起居，敬己。你敬了己，身体好了正常，你才能更好敬人，更好敬地，才更好敬天。康熙这个敬，这个直敬，敬天敬地敬人敬己，不是一时的，不是一世的，不是一地的。我从看的康熙材料来看，他是几十年如一日一一贯之的。敬就是正，公正的正，摆的正的正。他自己有一句话叫《情性格言》，里头有一句话不太好懂也不难懂，他这么说的，他说念念敬，思念念正，每一个思念都敬，思就乃念念都正，都是公正的，时时敬，思时时正，每时每刻都敬，那么你每时每刻都是正的，事事敬，思事事正，念念每一个思念，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要是敬的话，这个都是正，中正这个正。所以他把这个敬和正联系在一起，就是做人要正，做事要正。所以他说啊，说君子无在而不敬，故无在而不正，敬和正最后是统一的。
1: 康熙皇帝一生对于天地历史的敬畏之心，对于大小臣工和身边随从的尊敬之情，让康熙皇帝赢得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戴。那么除了康熙皇帝一生遵从的敬畏之外，还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可以有益于我们的人生？
0: 二，知勤一以贯之。我原来准备的时候我没想把这个列成一条，后来我又反复琢磨，勤呐，就是勤奋，并不难，很多人可以做到。但是有一条啊，一生勤奋，事事勤奋，时时勤奋，处处勤奋，终生勤奋，难。康熙在位61年，可以说他终生勤政，终生学习，终生勤奋，终生不懈，懈怠的懈。以勤政来说，8岁登基啊，9岁7岁还有登基，14岁勤政啊，就在那个乾清门前头，露天的，几乎是露天的，坐那儿勤政啊，每天早起勤政啊。不是一天两天呢、啊、但后来换地方了啊，瀛台啊，畅春园啊等等换地方，但是每日听政。康熙61年，除了发高烧得病，除了他奶奶大丧期间等等特殊情况，是一辈子勤政听政。他是皇帝啊，他偷懒几天不听政玩也没人管他呀，严格要求自己。康熙勤政，可以说终生勤政。再就是学习，写字，写毛笔字。康熙是满人呐、啊，他写满文呐、啊，他回家跟他奶奶说蒙古语啊，家里说满语啊，他要练毛笔字啊。他自己说呀、啊，无一日间断，就从来没间断过，除了发高烧拿不起笔来这个例外。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写，有定额，每天写1000字。

0: 他临摹呢，他变得上万件。一个人提起笔的写几个字不是很难的，但是你终生写字无一日间断，每天有定额，一直到最终，不容易啊！我说他这个一以贯之不容易。他说他日理万机，从政之余在宫里做什么呢？为读书写字而已。实际上他也做点别的了，他也听戏啊，有生平熟啊，给他演戏啊，他也听戏，但是他主要的业余生活读书写字。他这个琴一以贯之，用他自己话来说，循序而有常，至一而不懈。循序而有常，不是一停一断，至一而不懈，就是一以贯之而不懈的。后来他在《评颂歌言》里头做个总结，我给概括了，叫五不敢，五个不敢。我们看看他做一个君王，他哪个五不敢？这五不敢是：勤修不敢惰，懒惰的惰；治欲不敢纵，放纵的纵；节乐不敢极，快乐不要到极端；惜福不敢耻，奢侈的耻；守分不敢贱，贱任的贱。他给自己定了这五个不敢，他不定，别人谁敢给他定呢？就是他严格的修身恕己，约束自己。三，知慎一以贯之，谨慎的慎，知慎一以贯之。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有时候不慎，错说一句话，错做一件事，也有影响，不是太大。你做一个天子，错说一句话，错办一个事，有时候影响到全国。所以康熙他执政，他说话，他有一个字是慎，知慎一以贯之。一时谨慎容易，一世谨慎也不难，一生时时事事注重谨慎就难，就不容易。他说凡天下事不可轻忽，非至为至义者，皆当以慎重处之。虽然微小事情，微不足道事，也要谨慎来处置。大臣呐、啊，给他上那奏章啊，每一个字写错了的、写不妥当了，他都给批注完了发回去。不是笼统一看画个圈完事，不是这样。他是讲了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呢，对我们来说也都有用，就说明谨慎啊。他说，他曾见呢高年有寿者，这康熙有个特点啊。谁岁数大身体好，他一定要跟人抬抬，抬抬人以后就不见。凡高年有寿者，平日聚集谨慎，基于饮食亦不敢过度。康熙他经常找一些年高的人跟他谈话，就是年高身体好人，他就是饮食也不敢放纵，也要很有节制，就是大道理政，小到生活饮食起居都要慎，慎而慎之。后来晚年他总结一生，他说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惶，未尝少见。一生啊谨谨慎慎，昼夜谨谨慎，不敢有一时一刻的懈怠。康熙这个人呢、啊、我觉得他这一生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有规有矩做事的人，当然也发脾气，也做错事，这个也难免。就是他不发脾气，正常情况下做事情还是有规有矩的。
1: 康熙皇帝在他69年的人生中，以自己每天的一言一行实践了他所尊崇的知敬、知情与知慎。但刚才所说的知止这个说法有些让人费解，那么康熙皇帝的这个止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作为一个皇帝，究竟又会如何遵守这个特别的止字呢？
0: 四，知止一以贯之，停止这个止。好多人做事情想问题不知止，康熙他自己给自己定要知止，知容之止。